我们很多次的听到他的歌都是带着离愁的别绪，带着这种很伤感的旋律的，所以一概对他的这个印象就全部都是有这个很伤感的、很悲伤的这个感觉在。但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暖风》不是这样的，它是有治愈的成分在里面的，没有很浓烈的这种情感的宣泄，特别像一阵吹来的风一样，瞬间就会把你心里的那个紧绷的褶皱给熨平掉。8:05，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歌。马上听到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吴昊，接下来听到的下面这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XXC 拉拉徐佳莹，身骑白马。

从最早的超级星光大道，然后到现在金曲奖拿到手软的一个原曲的创作人，他的歌里面很多时候都带着徐佳莹。哦，不知道你的第一次听到拉拉的歌是被他的哪一个歌词戳中的呢？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接下来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七元钱，推倒重来。

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推倒重来》，我们都在期待着11月28号福州海峡奥体中心的这个场次，也是他巡回演唱会第一次把舞台搭到了福建，很多福州的歌迷，其实包括福州周边的很多的歌迷，已经期盼了很久了。从之前的审批公示开始，就一直在等官宣，然后消息一出来，很多人也直接，刷起了这种冲抢票的评论。那这次在我们福州站的舞台的配置也是非常高规格的一个顶配，我们可以看到14米的高空悬浮球体的那个舞台，就是从之前北京的那场演唱会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舞台了，还有移动的一个滑步机的舞台，还有一个2000盏五光这个舞美的这个灯光的这个舞台，好像是有一个一进场就掉到这个他为你打造的一个非常沉浸式的摇滚氛围当中。所以这次的演唱会的名字也叫 Evolution Nick Life 进化巡回演唱会。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陈芷的歌，黄子弘凡的《清火》。这个时间点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听到。

我们经常在舞台上，尤其是央视的这种大的舞台上看到黄子弘凡，他从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 OST， 然后唱到北京的中轴线，然后唱到很多很多的公益歌曲，然后又唱到了很多的音乐剧，所以我们在很多的这个舞台上跨了影视界，跨了很多很多的种类，也跨了很多很多的身份当中，可以看到他的名字。看到他名字的时候，好像永远都带着很阳光的冲劲儿，他一直在往前走。8:1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黄金时代》，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athcart。

很多年之后我们再听这首歌，一定会被他的一句歌词打动，但仍然值得与你用余下时间谈论爱。这首歌唱的就不已经是那种逝去的爱情了，更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每个人的那段经历的黄金岁月。8:2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我看一下，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娇娇，王源，他跟金奇文在一档音综当中的表现，这首歌叫《岁月神偷》。

下来我们要求助一下一颗陈皮糖，想要问一下各位听友，有谁知道福州到莆田的沈海高速路况怎么样？现在从福州到莆田还能不能走？希望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大家帮助一下大家。接下来这个小节听到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康康，初恋，来自莫文蔚。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一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

0: 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0: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2: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2: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0: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3: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7: 隐私泄露，
6: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5: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8: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9: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日光清晨
10: Sunshine City。

我们听到薛之谦在很多个现场都唱过这首歌，从很久一几年的时候，2016-2017年的时候，江苏卫视的那个跨年演唱会，然后很细腻的那个经典的 live 版本，到后来他在自己的巡回演唱会当中也唱过这首歌的全新改编版，不同的时期，不一样的舞台现场，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不一样的触动。尤其是如果他在演唱会的舞台上唱这首歌的时候，万人一起大合唱，当时那个带着释然的氛围感，让很多人都非常感动。8:3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刚刚我们听到的《刚刚好》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陆鸦，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羽毛》送给自定义旋律。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慧伦和魏如萱的《气温37度的遐想》，张震岳的曲，葛大为的词。我们之前在苏慧伦的专辑《面面》当中听到过这首歌，很多人的一点就是很坦然地面对了女生内心的一个小欲望，没有被世俗的条条框框束缚住。所以不管是他们两个的配合，一个很温润的，一个很松弛的声音，和一个很灵动的飘忽的声音，两个人的声线特别特别的搭，很真实也很鲜活。8:44，这里是901左海之声，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3个小时为你带来的日光清晨，我是潘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JJ林俊杰这首歌《木乃伊》。

0: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日光倾城。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古代审美和现代审美区别不小，当然这种审美观只能从古代画像和流传下来的诗词中略知一二，但只要人们一提到唐朝审美，十有八九都会说当然是以胖为美，梁玉环多胖啊。很多体型胖的姑娘几乎都被调侃过，说她们穿越到唐朝铁定是大美人一枚。到底唐朝的审美是什么样的呢？唐朝人的审美分为两个阶段，在初唐时还是以瘦为美的，瘦是瘦，但是要有肌肉，也就是要求比较健康的。这个时期的减肥攻略具体分为两种，第一，佛系减肥。

肥法，想吃就吃，想睡就睡，缘分到了自然就瘦了，不瘦也无所谓啦。比如李世民的儿子李泰，腰围3尺，体重0.1吨，200斤的体重确实不利于小跑来上朝。李世民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不能跑，那就坐嘛，特许李泰坐轿子上朝。第二就是喝桃花茶。著名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记载，桃花三株，空腹饮用，细腰身。到了盛唐，诞生了全新的健美理念，女子身材以丰硕为美，杨柳腰反而不被看好。大家可以去看看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唐太宗周边的侍女个个风韵，没一个瘦的。需要注意的是，风韵并不等于以胖为美。在现存唐朝人物画中，男子没有啤酒肚，女子也没有大肚腩，身材比例都很合理。当时甚至朝廷选官时也强调健美，崇尚的是自然健康。再说说大家熟悉的集3000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就是其中的典型。杨贵妃肯定不是一个大胖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微胖。要是真像大家调侃的那么胖，这个舞蹈家可怎么跳霓裳羽衣舞和节奏轻快明丽的胡旋舞呢？史书上记载，杨贵妃是其俗喜丰艳，且肥不伤肉，看来还是骨肉比较匀称的。这个时期的健身方法非常多样，除了跳舞，还能参加如蹴鞠、武术、射箭、拔河、郊游、荡秋千、赛龙舟等等体育活动。总之，唐朝真的是一个包容万象、百花齐放的盛世。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中气十足的一个声音，来自王心凌的《约定》，她的声音特别有辨识度，而且咬字很清晰很细腻，所以每次听到她发这个高音的时候，有一种很坚韧的感觉。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忘记时间，来自《仙剑三》的主题歌。下个小节我们继续回来。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

0: 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日光清晨
5: Sunshine City。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的《我爱你中国》，跟大家非常熟悉的很经典的那个声乐版《我爱你中国》是完全两首不同的作品，当然没有很宏大的叙事，但是每一个人听到这个歌词的时候都会感觉到疼痛，就想让你抱紧我的时候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无助，也很温暖，就是人生迷茫低谷的时候对力量的渴求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们急需的迫切的需要这些精神的力量和支撑。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三全，接下来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我们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且行且珍惜 Penny 戴佩妮和周岩，他们两个曾经有一个合作的版本《用情》。
1: 红的眼可是爱

对于很多歌迷来说， Penny 不是遥远的天后，她更像是那个懂得你情绪的一个老朋友。她的很多歌都陪你走过了暗恋的、告别的、跟自己和解的每一段时光。这么多年，她一直是金曲奖当中从最佳新人一路拿到了最佳国语女歌手、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摇滚乐团的那个最佳乐团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被流量屈服裹挟，到现在依然是很多人心里面的活跃在各种音乐节舞台上的最佳流行女歌手。所以他一开口就是马上能把你带到他歌声当中的那份真诚里面。9:11，这里是第三个小时的日光倾城，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现在我们想起的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想要送给所有的包括海阔天空，还有曾经那些跟我们说了再见的听友们。有很多朋友在节目当中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了，所以我们也送给他们。虽然在电波当中再见了，但是期待，我们也希望你们是在潜水，还是有默默在关注我们节目的。

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听到了非常细腻绵长的孙楠的声音，当然也听到了大气开阔的韩红的唱腔，一开口就是能把穿越时空的磅礴的爱意铺展开的感觉。这首歌来自孙楠和韩红，美丽的神话，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直播时段听日光倾城啦，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遇见你们是最美的神话，也祝福大家都能够抵达理想中的那个远方。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个声音，陈楚生，那个远方依然送给你。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古代，侠客们走在街头，一般在这样的情况里，话外音中一定还会出现悦来客栈店小二一句干脆利落的客官留步，请问您是打尖儿还是住店？住店我们当然能明白是什么意思，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可是对于打尖儿这个词，我们真说要从字面上来理解却很困难。吃饭就吃饭，为什么要说一个看似和饭毫无关系的打尖儿呢？这个词常见于清初以来的白话小说《镜花缘》第63回，如路上每逢打尖住宿，那店小二闻是上等过客，比杀鸡宰鸭。《红楼梦》15回，那时秦钟正骑着马随他父亲的轿，忽见宝玉的小厮跑来请他去打尖。其实在中国古代，打尖实际上是打发舌尖的缩略词。舌尖是人对味道最敏感的地方，赶路的时候饿了，好赖吃点东西打发一下舌尖，而后继续上路。但经实际考证发现，打尖应该是打火，就是击石取火。取火工具有火镰、火石、火绒，平时挂在腰间，随时取来使用，将打火

代替做饭，就像是用下地代替到地里做活，用垒砖代替盖房子一样。这就是打尖意思的由来，你知道了吗？

0: 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

0: 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陆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日光清晨，
10: 搜索心里

0: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日光倾城，倾城 Sunrise。
1: 有一晚我回到家，我听到厨房有啲声，跟住我慢慢行入去，发现啲声原来喺雪柜里面传出嚟啦。我打开个雪柜，

我们以前听音乐的时候要翻带，要倒带，要揣着 Walkman 走过每一条街巷，每一步都踩着独属于八九十年代的这种温柔的节拍。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突然间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对对对，是的， MC 其实说到了很多的磁带，他攒了特别特别多，包括我们之前放的 JJ 的林俊杰，还有JJ 林俊杰，还有孙燕姿、王心凌的很多的磁带CD 他都有。那我突然间想到了陈慧琳的这首歌《随身听》，这个年代就是雷颂德和曾建强的一个非常强的黄金搭档，特别应该是出片出歌量最多的一个时代，因为他们从花花宇宙到不如跳舞到这首随身听，基本上我们在陈慧琳所有的经典的舞曲作品当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名字。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那些被耳机线缠住的青春碎片，那些跟着我们的旋律晃过的街头，最终都藏在了我们的岁月当中。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源，明天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周末休息，下周一早上7点钟不见不散，拜拜。

0: 谢谢。
1: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

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古代审美和现代审美区别不小，当然这种审美观只能从古代画像和流传下来的诗词中略知一二，但只要人们一提到唐朝审美，十有八九都会说当然是以胖为美，梁玉环多胖啊。很多体型胖的姑娘几乎都被调侃过，说她们穿越到唐朝铁定是大美人一枚。到底唐朝的审美是什么样的呢？唐朝人的审美分为两个阶段，在初唐时还是以瘦为美的，瘦是瘦，但是要有肌肉，也就是要求比较健康的。这个时期的减肥攻略具体分为两种，第一，佛系减肥法，想吃就吃，想睡就睡，缘分到了自然就瘦了，不瘦也无所谓啦。比如李世民的儿子李泰，腰围3尺，体重0.1吨，200斤的体重确实不利于小跑来上朝。李世民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不能跑，那就坐嘛，特许李泰坐轿子上朝。第二就是喝桃花茶。著名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记载，桃花三株，空腹饮用，细腰身。到了盛唐，诞生了全新的健美理念，女子身材以丰硕为美，杨柳腰反而不被看好。大家可以去看看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唐太宗周边的侍女个个风韵，没一个瘦的。需要注意的是，风韵并不等于以胖为美。在现存唐朝人物画中，男子没有啤酒肚，女子也没有大肚腩，身材比例都很合理。当时甚至朝廷选官时也强调健美，崇尚的是自然健康。再说说大家熟悉的集3000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就是其中的典型。杨贵妃肯定不是一个大胖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微胖。要是真像大家调侃的那么胖，这个舞蹈家可怎么跳霓裳羽衣舞和节奏轻快明丽的胡旋舞呢？史书上记载，杨贵妃是其俗喜丰艳，且肥不伤肉，看来还是骨肉比较匀称的。这个时期的健身方法非常多样，除了跳舞，还能参加如蹴鞠、武术、射箭、拔河、郊游、荡秋千、赛龙舟等等体育活动。总之，唐朝真的是一个包容万象、百花齐放的盛世。

0: 不套套罗做一妈不喝一拉几多好多色对路。
1: 哎呀，这些不老都差不多。那个你妈讲啊？
0: 一般你看，女狗是多余垃圾，塑料冰冰是可灰溜哩，几罗拉气候点土是其他垃圾，没来好多色对啦。新南双洞你是要就公过，垃圾都来应当低温的军火。
1: 哎呀，你看你看，不那个一般你双洞。
0: 一般。吉罗龙，你必须多好好罗听。苏老冰冰托奶奶你听，先端的本来点罗啥一听听，有海垃圾可二你听，其他垃圾可搞乌啥的听。你给点个妹，本钱有个妹。
1: 啊给你啊给你。
0: 喂，我爱考了考你，叫我们阿克多点的啦。
1: 多多闹你不闹，厨余不闹。
2: Oh no！
0: 哎，打我打我打我，我们阿。蛇台那边哦，是可灰溜屋。
3: 哎，洋洋，不我来干到你爸了呢。
0: 国姨，你好啊，我今日都在干我爸哄女嘞。
3: 女姐女将啊，当然是阿婆女呀。前两天晚，国军都好好，而两军都团队伍，你那个小区早进我户哦。那个火车推行，家好下连到，两个都好好的哦，端错带动家庭，就你靠脚不往里习惯啊。做后女的来大爹千家往后啊！
1: 俺从王公，我出来养养古亚娃哩。
3: 养养古亚要提醒小区邻居，因为我是乱扔垃圾。
0: 我要提醒一班了，垃圾到后一时间是在那位内定搞搞令，妈母哩内定搞搞令。
1: 阿伯阿伯，一班独立，俺是定点后女到包内。
0: 一班女亚吧。
1: 后独立我，女是哪阿错嘞？小小后女独到我。
3: 小超倾大超，所以两个带动所以家庭，那个影响环境磨力磨合，就你靠你只要不往里，红路的小都打我。
4: 教育所以好生，带动所以家庭，影响金广社区。多虎椒，千千万万年渊源，将来使用小小的生超，倾起家庭的大超，让垃圾红路成为影响新时所。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道。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5: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2: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6: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5: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0: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1: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天天呼救我，我是小丹。莫需要领应感病情，说完清点龙儿女地道小列就可以清龙结束。一就来过去落呼救内多哈连这个黑牙的米西八文样。亚兰能口语小小讲八文句，但是给黄姨呼救我下滑是八文样。八文样是呼救经典的洗脸小店，口感轻松。在老一辈端心落的天愿解书米西，伊的做法也这么简单，做米翁初想这个脑里烟烟的米翁，煮熟之后通洗这个清，加你间巴弄掉的切记哦，不清气不清电。今天我们改定电讲了讲胡椒婚宴第三古籍姜水因为煮炒的时节哦，西欧古籍跟后书靠着你将通汉的宋代吉翁记载命应呼吁挖姜空气祭奠亚里塞恩教育该来姜这做论下哩就来所以带口第二所以聚集多普通话端是所以多音字所以音是简另外所以音推难依据宋光义研究考证姜一般也是两个人多胡椒话带拢依故我命为所以周恩就来变为后座对应普通话带拢以子而琢磨之大小 Q 进地一脑所以说八翁样直接翻译过来就来弄脑你八翁尽忠提下了伊的形态那个班算小小公告伊也样孽样错样多样压力所愿小小以婚宴后座印证了古旧婚宴在老总基金以古汉语挖话说说完清点一八翁样云中的云像以哈尼焰火也云中的千年古贼翁哎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姨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吗？
1: 雾霾的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不要客气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0: 上菜记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家是送你带拢最重要的所人，不同意低温就熬了花园欢多一家。辣妞那些家是由所往辣面开始，咸的那些家是由所往胡辣汤开始，老北京那些家可能是由所往豆仔跟野龟开始等等。多胡椒亚辣那些家是由所往千轩的点面屋开始，所往点面屋共具高音的口味，配上碟面、铺味、野龟、哈鲁等等，可谓是应该美味。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做一口评选点面屋。点面屋是福州对面的红的小列，传统的福州应该几乎家家做做都会找点面屋。每到立夏时节，老胡椒人都会聚集点点面屋做下，因为立夏时节已经进入了农忙的旺月。只要你聚集点面屋，配上夏凉、黄芋等等，一年所出人可以歇好之后，再落青落浓，过了半刻出面淋漓，这个评选就从往点面屋所愿所往就去。一去正正干净。点面屋是以牛羊来做汤，多点点的修工之后去牛羊的纤维，再做毛和的米润，送的点件所款往那个米润多点不面滚热之后，再晒用点头牵搞汤点点，加上芹菜肉、菜花、虾皮、香菇等等的酒料，收工之后起凉，就来收盘也可以等等你点面屋了。
2: 古月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3: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4: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3: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点面屋起源于什么时候？五花杂口。据讲，古里亚乌少爷做好毛了米润之后，准备吹高粱味，但是错了，临时立了嫩芽，距离不旺不磨高些，于是伊灵机一动，多拿去菜点布面用了米润。不但可以当作烧碗菜，不可以当盘食。嫩芽些的这个满意，暂保做口。另外，古偶像讲话，点面屋是儿女缅怀民族英雄的。据讲，明朝甲侪年安，抗倭英雄戚继光带兵一面抗倭，帝王杜宝一胡椒嫩就赶紧装错了好烈的脑，杜几吨多少堆。准备摆老爷酒席为了壮岁，就多家里要受古我靠都愿安你庆欢，齐家公紧急之下准备迎接，但是做人可以弄做哪个呢？我来不弄可算得呢。胡椒一老阿拉

板并呢加以地铁做毛海米翁女士牛羊金恩天安甘梅等等两多所对举向了各个青龙多点不面用了米翁毛奴翁说过不说过一点面物就举好了做哪个呢歇好之后风云顺定做卧靠做不消灭到海边点面物导于虎鹫那里讲是属于家乡情结离开家乡旅居海外虎鹫那多异国他乡所听见点面物散人就会心动天里点面物为首些探店多虎鹫以街套开门去取可见视频蛋爹的古修六所带所带综合一点面物可以随时距离些写点面物可能是属于习惯但是更提切的说应该都是属于真坏想找记的印存虎鹫关于点面物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丹咱阿拉基再会

0: AI 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5: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4: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5: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6: 隐私泄露，
5: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4: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7: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古代审美和现代审美区别不小，当然这种审美观只能从古代画像和流传下来的诗词中略知一二，但只要人们一提到唐朝审美，十有八九都会说当然是以胖为美，梁玉环多胖啊。很多体型胖的姑娘几乎都被调侃过，说她们穿越到唐朝铁定是大美人一枚。到底唐朝的审美是什么样的呢？唐朝人的审美分为两个阶段，在初唐时还是以瘦为美的，瘦是瘦，但是要有肌肉，也就是要求比较健康的。这个时期的减肥攻略具体分为两种，第一，佛系减肥法，想吃就吃，想睡就睡，缘分到了自然就瘦了，不瘦也无所谓啦。比如李世民的儿子李泰，腰围3尺，体重0.1吨，200斤的体重确实不利于小跑来上朝。李世民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不能跑，那就坐嘛，特许李泰坐轿子上朝。第二就是喝桃花茶。著名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记载，桃花三株，空腹饮用，细腰身。到了盛唐，诞生了全新的健美理念，女子身材以丰硕为美，杨柳腰反而不被看好。大家可以去看看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唐太宗周边的侍女个个风韵，没一个瘦的。需要注意的是，风韵并不等于以胖为美。在现存唐朝人物画中，男子没有啤酒肚，女子也没有大肚腩，身材比例都很合理。当时甚至朝廷选官时也强调健美，崇尚的是自然健康。再说说大家熟悉的集3000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就是其中的典型。杨贵妃肯定不是一个大胖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微胖。要是真像大家调侃的那么胖，这个舞蹈家可怎么跳霓裳羽衣舞和节奏轻快明丽的胡旋舞呢？史书上记载，杨贵妃是其俗喜丰艳，且肥不伤肉，看来还是骨肉比较匀称的。这个时期的健身方法非常多样，除了跳舞，还能参加如蹴鞠、武术、射箭、拔河、郊游、荡秋千、赛龙舟等等体育活动。总之，唐朝真的是一个包容万象、百花齐放的盛世。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like it a lot.
1: Hey, hey, 巨胖。
2: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2: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2: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命随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莫需要领应感病情，做完清点拢而已，地道手列就可以清拢结束。一就来过去落户酒内，多下连这个喜爱的面食八文羊。一来呢，强于小小讲八文具，但是既欢迎户酒话下滑，是八文羊。八文羊是户酒经典的时令小店，口感轻松，是落一杯端心落去天愿结束面食。伊的做法也这么简单，做米浓搓上这个脑耳艳艳的米浓，煮熟之后烫晒这个清，加你间巴浪掉诶。切记哦，不清气不清电。今日咱阿改断电，讲了讲胡椒还原地晒古仔姜，最因为煮藏的时节哦，是熬古仔跟好酥烤仔的酱通汉诶，宋代治安记载。民应呼吁挖姜，空气之电也是西洋教育解理。姜子做论下哩，就来所以带口，第二所以煮子，多普通话端是所以多音子，所以音是简，另外所以音推能。依据宋光义研究考证，姜一般也是两个样，多胡椒话带拢，依故我命为所以做人，就来变为后座。对应普通话带拢伊子儿，琢磨之代小 Q 正地一脑，所以讲八王娘直接翻译过嚟就来弄脑伊八王，正宗提下了伊的形态。那个班孙小小公教伊，野样、孽样、错样、多样，也哩所愿。小小伊还愿后座，印证了古旧还愿，是老总之经伊古汉语挖话说。做完清点的八王羊，云中的云香的哈尼烟火，也云中的千年古贼翁的

0: 不套套罗做一妈不喝一拉几多好多色对路。
1: 哎呀，这些不老都差不多。那个你妈干嘛？
0: 一般你看，你搞是多余垃圾，塑料冰冰是可灰溜哩，几罗拉七号点土是其他垃圾，没来好多色对啦。新南双洞你是要就公过，垃圾都来应当低温你军我。
1: 哎呀，你看你看，不那个一般你双洞。
0: 一般。记了喽，你必须多好好罗听。塑料冰冰吞哪哪里吞，些段的本来点罗塞一吞吞，有海垃圾可摁一吞，其他垃圾可搞乌塞的吞。你给点个妹，本钱有个妹。
1: 啊给你啊给你。
0: 我爱考了考你，叫我们阿克多点的啦。
1: 多多闹里不闹，厨余不闹。
2: Oh no！
0: 哎，打我打我打我！我们阿舍他爱捏冰哦，是可灰溜乌。
3: 哎，洋洋，不我来干倒你爸了呢。
0: 国一你好啊，我今日都在干我爸哄女嘞。
3: 女姐女姐啊，当然是阿婆女呀。前两年晚，我军都学校二两军都团我队伍，你那个社区找进我户哦。那个火车推行，家好下年头，两个都好好来哦，端错带动家庭。就你靠脚不往里习惯啊，做红女的来大爹千家万户啊！
1: 俺从王公，我错了，洋洋过一万里。
3: 洋洋过也要提醒小区邻居，因为我是乱去垃圾。
0: 我要提醒一班了，垃圾到红衣时间是在哪位内定搞搞令，妈母林内定搞搞令。
1: 阿伯阿伯，一班独立，俺是定点红女到保你。
0: 一班女哑巴。
1: 红独立我，女是哪阿错了？小小红女独到我。
3: 小超肯大超，所以两个带动所以家庭，那个影响环境磨砺磨好，就你靠你只要不往里，红路的小都打我。
4: 教育所以好生，带动所以家庭，影响金角社区。多虎椒，千千万万年渊源，将来使用小小的生超，肯起家庭的大超，侬拉起红路，向为影响新时所。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7: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6: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7: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6: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5: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审美和现代审美区别不小，当然这种审美观只能从古代画像和流传下来的诗词中略知一二，但只要人们一提到唐朝审美，十有八九都会说当然是以胖为美，梁玉环多胖啊。很多体型胖的姑娘几乎都被调侃过，说她们穿越到唐朝铁定是大美人一枚。到底唐朝的审美是什么样的呢？唐朝人的审美分为两个阶段，在初唐时还是以瘦为美的，瘦是瘦，但是要有肌肉，也就是要求比较健康的。这个时期的减肥攻略具体分为两种，第一，佛系减肥法，想吃就吃，想睡就睡，缘分到了自然就瘦了，不瘦也无所谓啦。比如李世民的儿子李泰，腰围3尺，体重0.1吨，200斤的体重确实不利于小跑来上朝。李世民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不能跑，那就坐嘛，特许李泰坐轿子上朝。第二就是喝桃花茶。著名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记载，桃花三株，空腹饮用，细腰身。到了盛唐，诞生了全新的健美理念，女子身材以丰硕为美，杨柳腰反而不被看好。大家可以去看看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唐太宗周边的侍女个个风韵，没一个瘦的。需要注意的是，风韵并不等于以胖为美。在现存唐朝人物画中，男子没有啤酒肚，女子也没有大肚腩，身材比例都很合理。当时甚至朝廷选官时也强调健美，崇尚的是自然健康。再说说大家熟悉的集3000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就是其中的典型。杨贵妃肯定不是一个大胖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微胖。要是真像大家调侃的那么胖，这个舞蹈家可怎么跳霓裳羽衣舞和节奏轻快明丽的胡旋舞呢？史书上记载，杨贵妃是其俗喜丰艳，且肥不伤肉，看来还是骨肉比较匀称的。这个时期的健身方法非常多样，除了跳舞，还能参加如蹴鞠、武术、射箭、拔河、郊游、荡秋千、赛龙舟等等体育活动。总之，唐朝真的是一个包容万象、百花齐放的盛世。

0: 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不是。
4: 来源不明的链接，不点。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少爷萝卜少爷天，打错黄心诺爱共安。
7: 一乃花龙，一乃破脑，所以吹公贼天下水。
8: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拢。
9: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左海聚拢。需要给你为大人报上，平话苏小妹用五楼天报告。
8: 你看看也罢，连连都追骂呀，送个女工一天也没天。猜猜你那时候听我讲那下台不落。 要搞这个要没给一颗木的，你现在那也从我天嘛，因为个满足呀。头脑中啊都考虑思考啊，有几年年里总共不落几万哦。能啊，那木的说过啊，好啊，好水雷声轰，一有那个灵犀，准只啊苦尽，只开平凡的死。但好能啊，就细节在，没那个我那些在你也接个，再去嘛你要我个。
10: 你让你的头在打老，你让你的头，今天你最近也去，屋里草包谈不成，我没要听得起。一最近起码你口也起码是歪，就都讲你没那话呢。今天草包出去就草包你，看眼熟了么？天龙啊，屋头会草，这草好了，鲤鱼跳鲤鱼，鲤鱼在那挖笋洞，抓跳鲤鱼，今天草包出去搞做阿花的口也也好啊，歪么你这样。
8: 说，鲤鱼有几斤的？炒的几条鲤鱼卷啊，炒的鲤鱼卷啊！你两口另外莫那玩意了，祝你们说，哎呀！

你有够足啊！你女娃踩得俺蒙古人啊，娃踩得俺蒙古人，蒙那玩意你说我老啊！哎，仔女你的仔女一起开就打哎呀！哎，外祖罗留多啊，也没亲，外人家哪里也没亲呢？祖罗多了外人也没亲呢？哎呀，好厉害！呸，为男人公完的女人啊打。中国男人怎么能跟我的女孩打打呀？哈！兄弟们说：“哎呀，你到底有讲道理吗？你有没有爱怎么爱你打赢啊？你的男人，男人是哪的家？你男人是谁？我女人哦，谁？男人，男人，我的女孩用的。哦，对不，对不，对不，这个讲你的包养啊！怎么搞的朋友啦？咋朋友？你说我啦，你朋友啊，我啦，我。”今天长毛先生讲啊，呸！我男人你讲好啊，比你打赢，怎么能够打比你打得差？所以为毛说不赢？哎，我女主很正的，打赢冠军。哎呦，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呸！女女的冠军啊，好输啊！要保命，今天今天打哪海？打哪海？祝你们马说不赢家，我勇敢啊，谢大爱的真修哟。哦，对不对不对不，这个讲你的包你啊，用零零谢大爱的人敢的真修哟呀。哎呀，这个讲那个也怎么拿出来修哟，都要做做敢啊。哎呀，对不对不对不，这个像你，根本那老了，祝你们修呀，莫敢出来呀。大话的女女处理啊，怎么拿都到做这样小嘢啊处理，这样样一到做松啊你啊！我应该你啊，我是你说我听啊哈。你是讲我听啊，一个我爷啊，一个我爷呀。你要打你让你小嘢不要踏踏的啊！哎呀，树林为最近的英雄满大诶，满大诶咯，诶，惊动远州会的小嘢。金红元朝后世的祭祖才能尽管尽孝义，在京都天下受礼，也算树林妹后祭祖。我们爱难多一下孝道呀，有祭祖，为此啊也写了文章啊，叫了家中的后孙要叫喊。我你那里嘛？要输了就说看尽管尽孝义，永远回关的哎。公路原有改为了家林片就叫五元九阿万都会军人样看树林妹所看见五元马所往黄衣起开北面的撇西国撇西了给你聪明修要他们狐狸有好手可谁三叔东西不用狠狠一些要在哪里这个山境是出名的时候搞一好也是狐狸的后手也是做官可能是搞外地外国三年三十的东西不用的时候会很狠一些哎呦你数了这样说看啊哎这里面撇中王的片语啊对哎这个山境这两片狗狗狗出来说这个金龙的你心脏没力但是弟弟呀、啊，多耐心女王呢？啊，学京都看儿女王啊，有才的。但你还脸皮，除了做完背了太个旧干，可强进修又冇哩。进修又有天公树立为啥没有？天公你娘娘呐、啊，在那里念了包了包了一个了几点？有才了，有麻烦冇恁爱拖了念了包。没那主动可点钱，被动树林为你我出来贴啊！哎，可被红关了，可很凶。过来啊，我女王亲临修呀，不可安东西关修哟，因为我呢好啊，比你薄膜厉害。这里要不要关了冷贼？莫急恼意，今天又被动修来个，现在欢迎，加热的。

北红关的通关做花的将军去，真是为本领中招花欲望一代，还有是让你带到主动啊，做状元的啊就乐家话北红道观，顶大树的妹带到内娃阿娃最久的很有，但也可以进入没有说的了，哎呀，不但有在兵也有毛，你老爸没下来，你还没。

另一个呀，拉出了一下红杆子得了了娘娘呐，走到两岸边盘哦。贵姓的有家，当然知道我，小爷又好又秀，带花之位，老老年的雄衣布鞋呀。要树林为连吹都冇吹也对，吹得也难。对何大何能讲究不是？我冇样咯。哎呀，今日算将来不落，也我随便问一随便应我。我问小爷心欲若水，被病不生啊？知道吗？该来了。哎呦，树林为自家问一问哎。红袋口头拎花半翁的五下啊，一年少一半节间都没落痕。哎呀，假金冠就说呀，假林平啊，只那样讲咯。红袋得赔小轮珠万千之海，百元拎球件，你百元球件树林为球算几不了啊？见你哇，听来听来，哎，今天导演讲就话你起步。不对过啊，听见我的居住那个孙老爷，你今天忘记了？哎呀，今天奶妈现在说现在一家孙老爷啊，刚因接到莫爷居住，就要摆出远照歌又锦绣又孙根，就要摆古的衣哟。还有树林梅叫做麒麟说多的时候，奶妈也跟随，搞多的好水有时候，就是来包口小叶啊，背着。树林每天啊，暗暗喝酒啊，那个拉拉你个鼻端一滴把喝了来，同金冠金绣腰，你下皮嘞你叫昏，听着，听实着，写了小说嘞，欢迎个金冠金绣腰，又叫七海结婚。树林妹妹，剃头戴顶个一号小顶裤，古明星要一号。结婚，后头伢真是又偷强了。咱两个虽然你讲是结果，啥结果？一般你是开灯的小妖，去等打你命的进来。说搞定了有时哈，还有一家第三样的谈话。今日又说等了谈话，但起了两股明星气话，就做一点好事做鬼。啊，白龙。爹翁，你那时候接待两阿先生，顺卡办理，什么摆那酒啊，该没有换汤饮酒啊，就是要你安静时候，但也什么给没有爹翁，还有今天有所高兴，我们到二号，顺了完别梦跟啊，梦光也来摸你爹啊，看你的，我来新一梦。问到我白龙的头，左顶娘娘我白没在你，白杀你背背，所以是我的背，所以是女的背啊，所以是海背。东安啊，有三问太大一段啊，枪毙你女所以，所看你家里个西龙车马铁棍，我是为啊有够来者。今我如果跌崩，上夜跌门个，都恁爱咋好？叫自家跌崩，如果那莫包咋好？就是看鬼刚秀来。哎呀，真秀哟！带住一顿啊，你闻到嘞，对呀，什么跌门？你能悄悄讲价，一路乱推大，一路推大谁？谁爱最美了中阿多？但你用推大。在古内面是爷是为师，在那路就用来，在道一说道一道，你爱道。如果上阿大门，你先来读阿弟。呀，我不言米酒啊，顺道花园坐大地翁。如果上阿大门，那道难的多少的莫跑，贵工人莫怪，妇女进了大起了位啊。人家的大错大，可主人修来个门那么在里口。一个三个大门，
那咋说呢？

人家说嘞，都买了，这就喝了好一杯呀，真为呱呱的有了呱的，最呱的也扛得了的，喝你三缸那个毒水，毒水你爽的昂，哎呀，真是有点好笑，最是我难当我呀，对呀，对呀，你面的哪，你的面呢？哎呦，好，对呀，那哎呦啊。你看小生啊，爹爹啊，顿时，因为那说嘞，那那三代金毛到了印度，我们公司要切开标红，说抽清油啦，一点军用啊，这个我下的脑，邓铁带红叶，六年双红车，因为。五年的天台我尊重今天又再有行政说除了最主要难道吗对了铁道到底葫芦的个压力去开个就变旁边花他来我的花六年双红错二年又阿里的八孙错我提到院落院内第三个应用五年的应该有很多的道理也到了但是我天台我尊重天都给带都给啊能够带到我这里一年会只是我娘娘这里花园对不敢给你今天哎呦我给你说这个哎呀再见要谁这打谁的呀心里默默跑那里呀但带你的给黄爷看啊带你的标红被你也看不看起的像的了是的是我恭喜神主啊何时会都陪透光啊也突出碰向老的双一目老子你一目啊绿好啊只有说看啦、啊，哦，古内庙是也会呀。他来我，恭喜神主啊！哎，恭我一点，让我一功，不能无能为，何时为？回家送啊！希望啊，本来这古内庙上我的会送过。吹，嘿，透光啊，也出去，这么定位，不出去啊！干咩听阿公阿姐阿妈会呀？落来别得个来了看我，别得来了个干咩滚头我呀？他的吹皮头滚，会起了坑啊！别阿滚爽啊！啊坑你空啊！滚爽你的命啊！啊，起来也滚的命啊！苦命，同你阿老的啊，双一母啊，咋讲呢？都多人讲咯。能呢在一路往前的阿成的一路啊说真说想啊都听也没看着这年啊就回爱能呢啊就做讲的好书啊今天面的举书要你姑娘面好了举例老公主你家一模绿老爸爸你那个把莫安求爱莫太切了好哦一生多年就好了太公哦谢姑娘们都下问清楚爱做作业等你搞高公家哎呦我说起来哎呀真真再去啊这问清楚一门朋友谁的心目的呢但这三个人大一说大呀今天有人做大应该为着你啊六七位啊大呀给我做十六年顾位的怎么没了呀就是我们对国不要看呐、啊，一定要扭的下去在，别莫吹草从今啊我，别莫梦光啊，看我那我跟天牛个，别莫吹草从今的我，把眼睛弄起好来，说哪家大臣的球啊，如果大家办说，我那个先从我再去。哎呀，大你好啊，跟我个美丽，这个红水个美甲哇！

0: 是意外的摸得老摸老锤的猛哭啊，别摸人锤头的冲击啊我，别摸人锤头的冲击啊我，哎呦你那个冲击我讲你寂寞哎超过朋友提到说我冲击我家里是外里哟，哎呦家里要哎一天我能困哪会想你今天我没有锤过啊谁呀，哎呀对有数了吗好帅数了吗好帅你再去呀压不压口，哎呀天爷你我想你用你老母老母你也说干了哦，没有这个熬过了没跌崩啊，就在这里锤了提到哭天来别没人吹头冲见我，哎数了我知道应该请外母人哪样都不你为了个介绍位啦，各位压力压呀好的债主啊几位债主叔叔妈妈的地方我明天看到了呀，其实我明天看到了是要吐啊讲不用不懂讲我明天逗你啊不用的不懂的人注意讲你哎呀记得啊今天又刚刚这个就还不用的啊看注意过来用我公有来注意碰的理论啊也激动啊真是又欢喜好我对又跟我介绍看答应啊这个好像请你又背对啊别没人吹头冲进我袋都是春开啊吹得天哦都是个春开吹得天啊就是我结婚亲友敢对啊再告过啊哎呦我念了哎呀一整个欢迎啊白墙压到对你喂他给他靠请我接着请求谁的呀心一梦梦跑大公西龙关三段滚完顿谁请求我了哎呦你的地灵啊梦亏梦亏啊地灵啊阿王过来乐出力请我就听我不要大鬼哦贵何在真家只要为米酒当算红花家里头哎呦你呀就不错的呀树林母又得了家有的贵哦是龙在去去带带的好但为带的好几顿故包含了树哎树哎我都记得到了我是外国起点望外国你哪里问到哎呀这孩子你有没有明天套看看这位就已经忘记了所以你也是好今天哎呦我给你看一点了你别跟人家搞鬼你别误到老爹大爷金爷金东啊叫啊女女你也大爷金莫金东可叫个女女啊你大爹老真是有种压力压压的叫人做人吃饭没有病啊是为了最近好一个阿王不落也没去啊我以前啊碰到提到来话你的人做事做到一跟我比了金牙金动金女女啊但是啊请你们有点闹啊好不容易一波到我在闹所以闹的时候一句问题在这头脑地哪有哪个家满年的观音的圣主啦满年观音圣主哎呀你这个鬼要跟我是被那你拿哎呀前辈满年前辈是我爱主满口我跟别人没胡说给我多门前的哦没哪个蹲错也跟蒙都摸可我路有可路有你路路有啊精神又跌崩不要用啊祝你们平安啊结束
1: 听众朋友今晚带咱听到的是平安苏修梅松堂是要请给你收听明确吉诺拉松堂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出发。
2: 相同命随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莫需要领应感病情，所望清点拢而已，地道小列就可以清拢结束。一就来过去落湖州内，多下连这个喜爱的面食八文羊。一来呢，口语小小讲八文句，但是给黄鱼湖州话写话是八文羊。八文羊是湖州经典的时令小店，口感轻松，是老一辈端性落的田园解暑面食。伊的做法也这么简单，做米粉搓上这个老鱼腌腌的米粉，煮熟之后烫晒这个青，加你姜巴弄掉诶。切记哦，不清气不清电。今日咱阿改断电，讲了讲福州方言地势古迹姜，最因为住藏于树仔哦，西欧古迹跟好书考证的姜通汉诶，宋代治安记载。民音呼吁挖姜，空气之电也离三人教育该来。姜子做论下哩，就来少爷带口，爹哩少爷煮子，多普通话端是少爷多音子，少爷音是简，另外少爷音推难。依据宋光义研究考证，姜一般也是两二样，多胡椒话带拢，依故我另外少爷做人，就来变为后座。对应普通话带拢的子儿，琢磨之大，小巧精地一脑，所以讲八王羊直接翻译过来就来闹闹的八王，正宗提下了伊的形态。那个班孙小小公告伊，野羊、孽羊、错羊、多羊，压力所愿，小小的荒原后座，印证了虎鹫荒原是老总之间的古汉语挖话说。说完清点的八王羊，云中的云香的哈尼烟火，也云中的千年古迹的王爷。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姨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后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审美和现代审美区别不小，当然这种审美观只能从古代画像和流传下来的诗词中略知一二，但只要人们一提到唐朝审美，十有八九都会说当然是以胖为美，杨玉环多胖啊。很多体型胖的姑娘几乎都被调侃过，说她们穿越到唐朝铁定是大美人一枚。到底唐朝的审美是什么样的呢？唐朝人的审美分为两个阶段，在初唐时还是以瘦为美的，瘦是瘦，但是要有肌肉，也就是要求比较健康的。这个时期的减肥攻略具体分为两种，第一，佛系减肥法，想吃就吃，想睡就睡，缘分到了自然就瘦了，不瘦也无所谓啦。比如李世民的儿子李泰，腰围3尺，体重0.1吨，200斤的体重确实不利于小跑来上朝。李世民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不能跑，那就坐嘛，特许李。

代坐轿子上朝，第二就是喝桃花茶。著名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记载，桃花三株，空腹饮用，洗腰身。到了盛唐，诞生了全新的健美理念，女子身材以丰硕为美，杨柳腰反而不被看好。大家可以去看看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唐太宗周边的侍女个个风韵，没一个瘦的。需要注意的是，风韵并不等于以胖为美。在现存唐朝人物画中，男子没有啤酒肚，女子也没有大肚腩，身材比例都很合理。当时甚至朝廷选官时也强调健美，崇尚的是自然健康。再说说大家熟悉的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就是其中的典型。杨贵妃肯定不是一个大胖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微胖。要是真像大家调侃的那么胖，这个舞蹈家可怎么跳霓裳羽衣舞和节奏轻快明丽的胡旋舞呢？史书上记载，杨贵妃是其俗喜丰艳，且肥不伤肉，看来还是骨肉比较匀称的。这个时期的健身方法非常多样，除了跳舞，还能参加如蹴鞠、武术、射箭、拔河、郊游、荡秋千、赛龙舟等等体育活动。总之，唐朝真的是一个包容万象、百花齐放的盛世。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一八一八，叮了叮，叮了叮，天里不涛涛罗桌，一妈不喝一拉几多，好多色对路。
3: 哎呀，这些不老都差不多。那个你妈干嘛？
2: 一八，你看，你搞是多余垃圾，塑料冰冰是可灰溜哩，几楼拉七号点土是其他垃圾，没来好多色对啦。新郎说到你是要就公过，垃圾都来应当低我你军我。
3: 哎呀，你看你看。不那个一把你说动
2: 一把记了弄你必须多好好罗听塑料冰冰吞那那你吞先炖的一本来点罗撒一吞吞又还垃圾可摁一吞其他垃圾可搞乌撒的吞你给点我妹问清我妹
3: 啊给你啊给你
2: 为我爱靠了靠你这样我们阿克多点的啊
3: 动多闹你不闹厨余不闹
4: Oh no
2: 我那阿舍台捏冰哦，是可灰溜乌。
5: 哎，洋洋，不我来干倒你爸了呢。
2: 国姨，你好啊，我今日都在干我爸哄女嘞。
5: 女子的女将啊，当然是阿本女呀。前两年晚，国军都好好，而两军都团我队伍，你那个社区早进我户哦。那个火车推黑，家好下连刀，两个都好好的哦，端错带动家丁。就你靠脚不往里习惯啊，做后来的来大的千家往后啊。
3: 俺从王公，我出来洋洋过一百里。
5: 洋洋过也要提醒小区邻居，因为我是乱扔垃圾。
2: 我要提醒一百了，垃圾到后你时间是在哪位那边搞搞零，妈妈里那边搞搞零。
3: 阿伯阿伯，一百多里，俺是定点后来到包里。
2: 一百，你压吧。
3: 后来的我，你是哪家错了？

0: 要红内读到我。
1: 小超倾大超，所以两个带动所以家庭。那个遇上环境磨砺磨合，就你考虑只要不往里红内小读到我。
2: 教育所以好生，带动所以家庭，影响金广社区。多虎椒，千千万万年渊源，将来使用小小的生肖，牵起家庭的大肖，侬拉起红雷，香味运向新喜所。
3: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2: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3: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

0: 十一。
1: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1: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3: 一起快乐。

0: 北京时间的17:05，这里是 FM90.1 左海之声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我是铁莹。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对，可能很多朋友都说了，哎，怎么今天铁莹你又在了呢？
1: 今天又是铁血丹心组合是吗？
0: 哎，你什么时候编的这段？我怎么不知道啊？
1: 你忘了吗？是之前我们一起搭过也就一回两回吧，应该是跟你两次，两次，这是第三次。然后有一个听友帮我们俩取的组合名，
0: 这你记性这么好的吗？
1: 就是因为这个名字实在太特别了。
0: 不是，还是我岁数有点大了，记性不太行了。
1: 我主要是觉得这个名字可能和我们俩性格都不是很相符，所以我觉得反差太大，
0: 对，
1: 印象就很深刻。
0: 没错，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快乐下班路里面那个最快乐的那个然后那个小丹是属于那种就安安稳稳开车，保证大家在前方路上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最新资讯的，对呗？
1: 对。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由小丹和铁莹共同陪伴大家来度过两个小时的时间啦。
0: 没错哈，这个海阔天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给我们留言了，说啥？哎，铁莹小丹你们好。
1: 你好。
0: 其实这个你更新的特别快，因为在前0.01秒之前我还不是想说这一条信息。对，小丹跟我们说，你跟他之前说啥了？
1: 海阔天空就说陆星好。
0: 对，
1: 昨天回想了一下当年的畅通正前方新闻资讯版，问他是否是和一鸣一起主持的呢？那这个问题可能只能等下一周。
0: 哦，对，下一周，
1: 因为今天是星期五了。
0: 哎呀，对呀，终于周五了，是不是？哎，你说到这儿，就是刚才我们一个听友是笑嘻嘻呀，是不是？他说了，哎，这个今天终于是到周五了啊。不过呢，他是觉得这个时间真的是过得特别快，而且呢，还是说刚刚上了几天班，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说又开始休息了，是不是？对，其实还有很多朋友都说了，昨天不是停课了吗？
1: 是。
0: 对，对于这个事儿来讲的话，很多朋友都说了，说的，你看我刚把我家的神兽，哎，昨天陆星应该肯定说了，就是刚把我家的神兽送过去，怎么今天怎么就又放假了呢？
1: 家长朋友昨天可能都会觉得，哦，好不容易孩子开学了，
0: 对。
1: 但是呢，我们还是安全第一，一切以安全为要，
0: 当然的，没错哈。就即便是很多这个朋友都反馈说，这个通知可能收的有点晚，不过呢，我觉得就是肯定是大家就是已经察觉到这个时候不安全了，所以说及时的通知了大家，就所有的消息都是第一时间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来继续更新我们的海阔天空，我们继续留言。他说，哎，你们的节目我是都听了，听了很多次了，很多年了。对，其实海阔天空虽然说在这个最后一期节目当中，就是说我没有收听，就是没有主持，但是海阔天空你的留言我是看到了。对，你有在节目里就是非常清楚的是把大家的一些这个，比方说大家做节目的一些信息哈，跟我们留言，我都有看到。因为我们就是每当这个节目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主持人或我们的编导也都会把大家的这个最新最近的留言然后给我们分享。对，然后刚才这个海阔天空继续说，他说，哎，婷，今晚我买单。我给你说，小丹都不知道今晚我买单是我主持的开播。就因为就是刚好前一段时间我在休假嘛，所以小丹姐姐就是刚好在31号那天是最后一天，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替我的节目，然后那个就是那天的时候，我今天第一次坐在我们901左海之声的这个直播间里，然后我说其实在十几年前我就在这里面直播过，那也是我第一次做电台节目的直播。
1: 可能那个时候我跟
0: 福州的电台的节目的直播
1: 是吧？因为那时候我和铁莹可能没有工作上的交集。
0: 对，那是因为小丹都多数是这个就是方言版的节目。
1: 对，
0: 然后我是一句听不懂，因为刚刚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就有一段用福州话演绎的
1: 是
0: 一段
1: 情景剧
0: 什么，我给你讲我都没听出来它是情景剧。甚至我都不知道是谁说的。
1: 因为你不知道他说的内容，你当然不知道他表现的
0: 程序是什么，是吧？他原来是个情景剧，你知道吗？然后其实这一段我觉得，我刚还问小丹，我说小丹这个是谁的声音？小丹说你看看我。我说不能吧，我说是你的声音，我说根本就听不出来，
1: 是吗？
0: 然后我还跟小丹讲，我说你看这福州话说出来跟普通话说出来的感觉都不一样，
1: 可能我呈现的音色也不一样。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对对，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在电台里做节目的时候，然后呢其实很多的主持人就有的时候他的声线部分的是一样的，但是如果

0: 果说你仔细听，就像双胞胎一样，两个双胞胎在一起，就你觉得哎，这 A 和 B 长得很
1: 像，嗯，
0: 对，然后你说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嗯，可能我看不太出来。但是你发现没有，如果他们在同一个班级里面，然后你就会清楚的知道，因为我们班级以前有过，
1: 嗯，
0: 就两个人真的是特别特别像的那种，不是说还有点差别的。后来呢，就是很多外班的同学都说你是怎么区分出来的，我说你在一起久了自然就知道了。
1: 是，
0: 对，我跟小丹在一起都十几年了，对，我就不知道那个声是他的。
1: 那我决定接下来呢，我都用方言给你发消息，让你多听听，
0: 是吧？然后我还会问你，我说小丹，你是在演绎情景剧呢，还是你在说唱呢？还是说，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演绎的是什么内容，他的语音语色，还有他的这种抒发的感情，是我完全都对不上号了
1: 啊。
0: 嗯，对
1: 啊。那海阔天空为了证明他真的是我们的忠实听友啊，不仅是还说了铁英之前主持过的节目，对吧？
0: 没错
1: 啊，944的晚高峰。还有快乐下班路，
0: 你看小丹的福州话题来讲，说什么就是福州话题来讲，它是什么意思？是有节目这名字吗？
1: 这个题来讲，它其实是根据、方言的说法来直译过来的、其实就是说一起来说福州话的意思。
0: 哦，我听懂了，因为刚开始在看这个字的时候，我就是它是打错了吗？
1: 不，它是用方言的表述方式来
0: 一起来说。哦，你看又学到了。但印象福州这个节目我也做过，对，然后我记得当时是小丹，你把一些资料非常清楚的，是吧？我还没有老年失忆，我还是有部分记忆的啊。然后我记得小丹是一个就是生活里面非常认真的，然后他会把就是每一条然后清清楚楚的跟我说，这些呢是你要参考的资料，然后你可能要录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肖阳啊，比方说他录过的你可以间接学习一下，是不是、看看就是开头啊中间啊结尾啊是怎么这个融合在一起的。
1: 对，哇，你真的印象非常深刻、
0: 还有什么我们俩共同的回忆？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是不是
1: 就今天、然后就是因为节目搭档，其实在此之前我跟你是没有搭过节目的，
0: 节目没有，
1: 节目没有，就是因为之前在这个替晚高峰的时候，
0: 晚高峰的时候，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有一起。然后，海阔天空他还有说，我们看一下啊，今天晚上要和我们暂时告别了，因为他要离开福州去外地求学了。如果说寒假回来的话，应该还可以再听到咱们的节目，咱们的声音。
0: 哦，
1: 那海阔天空也祝愿你学业顺利，然后呢，身体健康。
0: 对，我觉得就是没什么太大变化的话，就是还可以听到我们两个节目、因为是晚高峰的这个，比如说节目呢是需要就是大家一起来互相互动的，所以说呢也不一定会开哪个盲盒开到谁啊，所以说我觉得你还是非常有机会就听到我们的声音的。
1: 是，
0: 不过也可以啊，如果哪一天你真的特别想就是想我们了，我也可以就是要求一下，说哎，今天能不能就是陆欣你今天别上，今天我来上。对，然后那个小丹说那我也行吧。就是吧，就是你有需求你可以讲，我们尽量满足。
1: 还能这样啊？
0: 当然，咱必须的啊！我们看 MC 给我们留言了，说哎，铁莹，这他没有提到我的名字，但是我自己在前面加了个名字，因为他写了三个字的，这是我曾经做过的一档这个电视节目的。对对对，其实这个节目真的是，就为什么说今晚我买单？就据聊海阔天空刚刚说的，那为什么今晚我买单的时候，当时就是节目一开播，就我直接就上节目，就不像说有些人哎来电台了，你先熟悉一下是不是？因为只要有一个会操作这个机器的人，那说话的话，就因为我之前做的这个节目，就刚刚 MC 讲的这个节目，它就是吃喝玩乐，
1: 同类型，只不过说平台端发生了改变，
0: 对，就是、
1: 一个是电视，然后到广播，
0: 没错，就是你今天你想吃什么，就是你想吃什么类型的节目，但我不一定说我的口味会满足你的口味，但是我可以就是贴合你的需求，对，然后给你就是大概讲一讲，就是哎，大概有什么样风格的，其实很多朋友都是这样，我跟你讲，我有个朋友就是在过年的时候他过来了，就是。老家的一个朋友，然后就是来这边说，哎，你看你天天在这个朋友圈里啊，就各种各样的你喜欢吃的，还会跟大家分享。就我觉得肖阳哥也是这样子，他就会就是每天就会去找一些什么小店，然后他去跟大家分享说，哎，这个店哪好吃。
1: 所以你们俩应该被称为老饕。
0: 对，然后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说，他即便不给我点赞。但是他有想吃的时候，就我们台里很多的这个老前辈们就经常会，哎，今天我有个武夷山的朋友来了，就是你觉得武夷山来福州他吃点什么呢？
1: 然后开始翻你的朋友圈。
0: 没错，他说你能不能把那个三天可见给他取消一下，就是我看一下。我说那行吧，我说那我间接性的为了你就取消一下吧。然后马上就有人问我，哎，什么你三天可见就关了呢开了呢、就会问。对，所以吃喝玩乐的节目这个事情哈，就大家如果在我们的我们九零幺做海之声的这快乐下班路里面 就是有想问的有想听的，对，然后呢大家也可以互相的探讨一下，对不对？不能说我喜欢的你就一定喜欢，但是起码能给大家点建议和意见，是不是？然后呢这个 MC 你现在是有在这个我们的 M17 之前的893音乐广播的这个直播间吗？对，因为我点开你给我发过的图片了，我看到这里就是他那个对面刚好是那个 M17 的一个餐饮店，
1: 这个是一个海报，对吧？
0: 对，海报里面就是你看啊，右手边是我，然后这高明高大嘴高子姐，是不是？后面就是戴军，就一个艺人，对，左边就是陆星，我们几个就是一个组合。然后当时就因为在 M17 开了这档的节目，就是也是一个吃饭的节目，今晚我买单，这个是之前的，
1: 好霸气，
0: 对，不是，就今晚我买单，对，然后呢？所以说就是说大家如果说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喜欢我们的话就一直关注我们，因为我们现在节目在901左海之声做了，对，也做了，就今天是周四，今天四号，对，我们做的有四天了，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明天休息了。如果想听陆星的声音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要在周一的时间我们陆星就给大家见面了啊。
1: 是，那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平海林峰的留言，他说感觉现在晚高峰的主持人跟拆盲盒一样，马上就稳定下来。
0: 对，因为前一段时间
1: 暑期
0: 刚好大家都在放假，
1: 轮流休假了。
0: 对对，因为家里都是比如说有
1: 带娃，
0: 对，没错，有些大家就互相的这个有一些替
1: 代，互相帮忙。
0: 对，就前两天我也是，就是有休了一个很大的长假。对，
1: 是大家之前听到我的声音，都是因为我在顶铁英的班。
0: 跪谢小丹姐姐。啊，同样哈，如果说那个我们的节目的所有的风格是都没有变的，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901左海之声的互动平台和我们畅聊生活当中的种种变化。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3: 一起快乐。

0: 好，北京时间的17:20继续回答我们 FM90.1 左海之声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啊！我是特别能吃又特别懂吃又干吃不胖的铁铁娘子。
1: 那我应该加什么前缀呢？
0: 你是不是
1: 大家好，我是铁血丹心中的丹心。
0: 对，我是铁血丹心丹心当中就是最美丽、最善良的、最自信的小丹姐姐。
1: 刚才那个看到屏风给我们的这个留言啊，
0: 看看是哪？
1: 这个名字是不是就是你取的呀？这个组合的名字？
0: 哦，你突然想到了。是不是、啊哦、我们看看他说
1: 感觉似曾相识啊，
0: 现在晚高峰的主持人
1: 前半句我们念了，
0: 对，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节目里跟大家说了、
1: 对
0: 啊，今天是铁血丹心组合，那他既然说了的话我估计就应该是他，
1: 我也觉得有可能是你，
0: 来吧，我们的这个平海林峰是不是、给我们补充一下，是不是我们这个、我们这组合是不是你起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刚才我们的前就是
1: 刚开始17:05
0: 的时候，然后小丹就把这个铁血丹心这个组合
1: 印象太深了，
0: 对，然后我说小丹姐姐，我说我都忘了你还记得，对，他说他特别的印象深刻，他说因为这个名起的太好了，
1: 就是非常有武侠风嘛。
0: 没错哈，就是咱们听友，其实就是我也欢迎大家，就是我们不同的组合给我们多多起一点名，你万一就是如果说你的名特别好，我们一下改名了呢。不行，就是我可以按照你起的这个名字然后去改我自己的名儿，说太夸张了。
1: 也还好也还好，就是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这个组合也算是比较临时的搭档。
0: 不过我们的节目依然是不管是哪个主持人在这儿哈、不管是这个拆的盲盒拆到哪个了、是不是我们依然是把这个最新的资讯和大家如果在路上就是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
1: 对，
0: 哎，跟我们分享的事情我们给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
1: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哎，可以可以哈、这个最近呢就是说因为刚好休假我没有在福州，我在我们老家，然后我们老家那边就经常性的下雨，就在北方、
1: 今年北方的雨也比较多，
0: 今年很多，然后那个就是我身边很多的同学就说，他说为什么你会选择在这个时间回来呢，我说因为福州的雨下得更大。
1: 我以为你是因为孩子放假呢、
0: 他说你是心机的，我说其实也不是啦，我说主要是、
1: 刚好碰上
0: 了，对，因为以前我会有这么一个就说法，就是我记得当时也是放暑假这种时间、然后我也是休年假然后回到老家去，然后呢福州的朋友就说哎呀你什么时候回来，就是你不回来的话就感觉我们这个生活里面就少了那么一点这个，
1: 没有人带着他们吃。
0: 然后所以就是说他就说哎会很想你，然后说福州最近的天气也不好，就是老下雨、哎是不是因为你一走了这个天气就不好了，然后就在大家就会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哎呀福州又下雨了，就福州又想你了、对，然后就我这回回到这个北方去的时候，然后北方也下雨了，他说哎呀这个北方也就是南方想你了，南方的北方想你了，对。好像感觉我突然之间重要了起来。
1: 对，你叫铁雨吧。
0: 叫铁雨是吗？对，然后说怎么萧敬腾下雨你也下雨是吗？
1: 是，
0: 我说不是哈，因为最近确实是这个你看大暴雨，
1: 今年台风也比较多、
0: 对，很多、因为我其实虽然说没有在福州，但是我有就持续的关注到我们
1: 到，
0: 因为我们的每天的节目、就都会有涉及到这样的新闻，所以其实我是都有看到的，你像就这今天吧，是吧，这个中央气象台也是在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就继续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
1: 还有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你看台风也有、这个是这个暴雨也有，所以说今年的第24号台风。

0: 这个是叫科罗旺，
1: 是
0: 吧？今年就是在今天的这个午时的时候，也是位于这个琉球群岛的那霸市，那东北方向呢是约335公里的这个东海东部的海面上，
1: 是
0: 预计的这个科罗旺呢也是在原地的这个回旋打转哈，那这五号的时候就开始逐渐的转为偏南方向进行移动，然后呢它的强度就是变化不太大。
1: 对，那我们看一下它对我们福建有没有什么影响哈，就是4号早上8点到5号8点受到科罗旺的影响，黄海南部、东海大部还有巴士海峡以及江苏南部沿海、上海沿海、长江口区、杭州湾、浙江沿海还有咱们福建北部沿海将有6到7级大风，阵风8到9级，科罗旺中心经过的东海北部将有8到9级大风，阵风10级。
0: 哦，是说到这儿哈，还有降水的这样预报，
1: 是
0: 就是在今天的早上的时候呢也是受这个沙德尔的这个残余的环流及其这个外围的这个云气的影响，那像湖南的南部呢、江西中南部以及福建东部和中南部、广西的东北北部、台湾岛大部分的地区呢有大到暴雨，那其中呢湖南南部还有江西的西南部、福建的东部等地呢是局部有大暴雨，福建的东部等地的局部有特大暴雨。
1: 是，那福建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7点发布暴雨预警，今天呢中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莆田大部、福州南部、泉州北部的部分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0: 是的，大家就是今天在路上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说其实今天白天还好，就是到了中午那一会儿，下午差不多2点左右的时候，就属于中午嘛，那个时候突然下了一阵的暴雨，然后持续的就是有阴天啊，间歇性的小雨。目前来讲的话呢，我感觉这个雨量还是挺好的，不像前天那一个晚上都在下，
1: 持续的下、
0: 啊、对、那像关注一下五号吧，这个五号呢我们全省是阴到多云啊，中南部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绝大部分有暴雨。
1: 六号也就是星期天、全省阴到多云，部分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
0: 是的，那如果大家行驶在路上的话呢，不管是这个哪个地方是有积水了，或者是说哪个地方现在临时的下暴雨了，或者是阵雨了，都欢迎各位呢通过我们901做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联系。

0: 新升级节，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5: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6: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7: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5: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8: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5: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9: 各位大家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0: 导演，压力跑了。
9: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0: 导演，都没有了。
9: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0: 导演，我在。
9: 你是？
10: 我是快乐呀。
9: 快乐。
11: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12: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3: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21。
12: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14: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12: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15: 哎，做人别那么累。
16: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17: 一起快乐。

0: 哈尔滨时间的17:32，继续回到我们坐海之声901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铁莹，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对，刚刚跟小丹在这个节目这个空余的时间聊，说哎，我们接下来这个有一个叫满城茉莉香，一杯敬世界，就是福州的花语茶。最近呢，现在已经开始这个面向我们大家了，尤其是在9月4号，这是第6届的福州茉莉花茶的文化节和第5届的福州的茶叶交易会呢，在福州的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已经盛大的启幕了。
1: 是的，那这一次的展陈面积是有3万平方米，标准展位有1200个，全国有11个外省产区是应邀参展，规模还
0: 是
1: 很大的，
0: 挺大挺大的。但是刚我就有说，因为有这条新闻嘛，所以说刚跟这个小丹聊，我说你看现在属于这种满城的茉莉香，就是，然后他说，哎，对呀，现在不仅仅是说它的这个是一个茶叶了，它不仅仅是属于叫千年非遗的这种后运的。就是厚重的底蕴吧，
1: 是的，
0: 它是有一大堆的这个产业链的，就比如说啥呢，它这个产业升级了，并且加速的奔跑了，它把科技也赋能于其中了。所以说呢，刚我就说，我说哎，小丹你了解这么多，我说那你我们一会儿聊一聊这个茶，
1: 因为我新闻说的多，
0: 对，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对，他说只是我知道一些这方面的新闻，
1: 对，
0: 但是我是一个不喝茶的人。然后他讲福州话你知道吗就是未来的小丹他就会是我们叫小丹老师你知道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10年20年就是属于我们
1: 学习不能止步，
0: 就是对，我是所以说嘛，你10年20年之后你就是小丹老师，那德高望重的福州话的主持人。
1: 你用德高望重这个词，
0: 我是20年以后，你现在还小
1: 我现在我都不敢坐在你旁边
0: 然后小丹说我不喝茶，我说呀，我说这个有点遗憾，
1: 不是我不喜欢，是因为就是它会让我失眠，所以我不敢多喝。我现在会尝试着，就是茶叶人家都是一整包，
0: 对，
1: 我可能就是几片的茶叶，会有一些些淡淡的茶香。我现在基本上就是给自己的适应性训练，只到这一步为止。
0: 所以刚才说我不喝茶，然后我当时我就比较震撼，因为我们其实不是聊的浓茶，我们聊的是茉莉花茶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他说我不喝茶，然后我就震惊了一下，然后接下来马上补充了一句让我更加震惊的两句话，就是。我也不喝咖啡，我也不喝奶茶。我说你还有
1: 奶茶喝呀？
0: 还有人生乐趣吗？
1: 奶茶喝，奶茶要在12点前喝。
0: 老板帮我来一杯珍珠奶茶，不要珍珠，不要茶，只要奶。
1: 我会问这一款有没有茶基底，就是我每次点的时候，我会特意去看一下。
0: 珍珠奶茶肯定有啊，
1: 有一些没有。
0: 那是
1: 有一些就是不加茶基底的，
0: 比如说类似于它会叫什么名字呢？一杯茉莉
1: 杨枝甘露。
0: 你出去，你出去，真的，我跟你非常无语。那叫那是奶茶吗？
1: 奶茶店里面的
0: 哦。行，
1: 所以就是如果要喝也有，就是如果太晚去喝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晚上就不要睡了，
0: 就不要睡了，
1: 就这种。
0: 其实你说为什么当时会震惊？因为你看哈，就是作为这个世界茉莉花茶的发源地呀，
1: 是
0: 咱们福州是全国唯一的这个怎么说，同时拥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人类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双认证的这茉莉花的一个花茶的核心产区，
1: 对，
0: 我们的福州话的主持人他不喝
1: 我喝我只是喝的比较淡
0: 小丹说行了你别说了 我喝还不行吗，
1: 我现在很努力的在喝，但我真的很喜欢茉莉花茶，因为这个香气真的是无与伦比的。
0: 是，待会儿我就把我那个柜子打开，我里面有一包茉莉花茶，我一定要抓一大把给你泡进去，
1: 那我可能可以喝一年。
0: 哎，今天晚上就有人陪我聊天了是吧，所以说其实刚刚说到的，就是现在这种茉莉花哈，它不仅仅是那种传统的那种工艺了，它现在有很多，就是说有很多的产业链啊，或者有很多的文化在里面。
1: 是的，
0: 你像茉莉花茶那种清新的味道，然后呢，就是反复的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回荡，所以说一杯下肚，我给你讲，就刚刚入口的那一瞬间，你就能就是说感觉到很深的那种文化的底蕴被吸收到自己的这个身体里面。
1: 是因为我们知道哈，就是福州话说一捻就是。茉莉花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序，就是硬花。
0: 硬花，
1: 对，那茉莉花和茶叶是在地面摊放，过去哈制茶的师傅他是凭经验的，
0: 对，
1: 去判断现在的温度、湿度，然后反复的进行翻拌，但现在不一样了，
0: 现在是有专业化了是吗？
1: 是的，现在我们有一套非常科学的，就是。方法，就有一个项目，那它现在呢投产完之后 会同步的去配套全自动不落地的樱花生产线。
0: 哦，我知道。
1: 对，从养花、筛花、茶花瓣核到阴质插花、茶花分离，所有的工序呢，它都是在机器内部自动去完成，所以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的生产，也为大规模的生产提供了非常
0: 的就是你说的是非常专业的那种了，就是现在已经是这种科技的力量，然后不仅仅是在于这种车间，还在这个比如说全市各地的这种生态的茶园里，还有一些比如说数字化管理的系统，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其实在我很早很早之前啊，我见过的这种茉莉花茶是怎么说呢，就是刚来福州的时候吧，可能也去的地方可能也是个比较小规模的，当时是有很多采访任务，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们就有采访过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就看到就是茉莉花是一大堆，然后拿那种叫什么，就是茶盘的那种，就把它然后把它扔在地上，
1: 嗯，
0: 对，然后就其实我看到的茉莉花茶是在地上的，
1: 嗯，
0: 底下可能会垫一些东西，然后当时他就说这些都不要了，
1: 嗯，
0: 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这花太香了，然后我们当时拿好多，他们给我说那你要你就给你个袋子吧，然后装了一大堆的茉莉花，你知道吗？回去，
1: 嗯，
0: 但回头的时候还没等到市区呢。然后那花就都蔫了，好心疼
1: 啊！我们之前特别喜欢用茉莉花串成那个手串，
0: 嗯，
1: 然后还有呢，把它放到小香包里头，嗯，就是
0: 对，现在福州
1: 整个空间就是都是非常淡雅的茉莉花香。
0: 其实我有怀疑哈，嗯，我怀疑它那个是不是有喷上那个香水了，你知道吗？
1: 并没有，
0: 这怎么会就那几粒会那么香？
1: 对，它的花香是非常的浓郁，嗯，但是其实不会让人觉得就是会让人晕香，
0: 嗯。
1: 因为我现在我后来去找那个香水的时候，嗯，我还特意想要去找一款比较能够纯粹的还原茉莉花香的香水，嗯，到目前为止我好像还没有找到非常符合我心目中的这一款。
0: 你这个想法我也有过，之前我是那个叫什么白玉兰，就是我是叫白玉兰吗？
1: 啊，我也有一款
0: 还是说叫
1: 玉兰花，
0: 就是很高很高的树，
1: 对
0: 对，然后一般老城区会比较多一点，
1: 嗯嗯，
0: 对，然后我们家当时

0: 就是有老城区有一个地方，它那个树啊就都会，因为我们楼层也很低，就是那种房子比较旧，那个茉莉花就感觉能伸到我们家里。
1: 玉兰花，
0: 对，玉兰花，对，然后它那个花茉莉花，茉莉花伸不进去，然后玉兰就伸进去了，因为我买了一盆，然后在家里没几天就没养活、
1: 啊、
0: 对，我觉得很遗憾、然后那玉兰花就伸到我们那个就门窗那个地方，
1: 好幸福，
0: 非常的香。然后就是可能是因为最近的是不是台风的影响还是什么，它把树啊整个就是可能修剪
1: 了，

0: 像它真的是非常的清雅的这个香气、嗯、和大多数的调饮都非常的适配、
1: 嗯、
0: 所以在各大的新式茶饮品牌的门店里啊，非常多的年轻人很钟爱茉莉花茶基底。
1: 我也爱喝，
0: 我也爱喝，
1: 对，
0: 这个我能，
1: 你能接受，
0: 就是十二点前，
1: 下次就不要杨枝甘露，就茉莉花茉莉甘露。
0: 十二点前，十二点前。
1: 哎，我跟你说，就是你可以有这种方法，因为我以前尝试过，就是在网上买的那个玉兰花的这个花枝，就花、不是花，就花朵。
0: 嗯。
1: 然后呢，我自己给它弄成那叫什么什么露来着？
0: 花露啊，
1: 就对，
0: 不是还得蒸馏吗？
1: 对呀、啊，就是很费工序。后来
0: 你还有一整套的工具吗？
1: 那倒没有，就是简单的操作，比如说用锅呀、锅盖呀，还有一些比如说那陶瓷的碗啊、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觉得有点后悔了，就是没摄取到太多。然后我觉得这么一大份花，感觉浪费了。如果让我重新就选择那一次的话，我就会想把这些花留着，哪怕我能欣赏一天是一天，放在冰箱里它能还能保质久一点。
0: 对对 对
1: 其实刚有说哈，现在这茉莉花它不仅仅它的价值不仅仅说就在茶杯里，
0: 是一杯花茶，
1: 对，不仅在这个茶杯里，它现在已经跳出花茶了。
0: 对，
1: 像你刚刚说的那个
0: 非常多样，
1: 我们说的这种蒸馏的这种花露纯露
0: 是
1: 吧，纯露，对，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含片啊，
0: 还有精油。
1: 哎，精油，对
0: 对，
1: 我跟你讲，就是以前我会就每次他就问我说，哎，你这个要用什么精油啊、茉莉呀、还是这个
0: 玫瑰，
1: 我每次都说玫瑰、那自从在福州之后，我觉得是不是福州里面的这个精油茉莉的话我要选这个，而且它可能会不会更纯一点。
0: 哎，那还有护肤品、以及茶点，还有茶香洗护产品，可以说呢一片叶子现在已经是被深度利用了。
1: 是，你看这个茉莉花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感觉是给我们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风格了。
0: 是的
1: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有没有说对茉莉花有一些什么情有独钟啊，是不是来了福州之后，或者是在福州久了，或者是福州这个茉莉花文化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种文化底蕴之后的熏陶影响之后才更爱茉莉花了。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铁莹，
1: 我是小丹。
0: 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很多的听友在我们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了。
1: 是的，我们看到 MC 的留言啊，他说这条我应该还没有念过啊，
0: 对，
1: 就是绝对不知道他给郭林和陆星叫了什么名
0: 啊，叫啥名？我们刚刚是起的叫铁血丹心
1: 啊，
0: 对，
1: 这个叫心有灵犀，
0: 小丹，嗯，对。
1: 心有灵犀，
0: 心啊，陆心的心，然后郭林的林，
1: 对，
0: 太有文化了。
1: 是，
0: 就是你是怎么能给它结合在一起的呢？哎，不然 MC 如果说今天有时间的话，可以继续听我们的节目，因为待会儿我们还有个互动的环节，就是我们今天有话题嘛。
1: 嗯，
0: 对，今天我们的话题给大家就是聊聊起名的这件事儿。
1: 哎，对，
0: 我觉得你就是特别有发言权。待会儿你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对不对？待会儿我们话题抛出来的时候，
1: 铁莹向你发出邀请，
0: 就是突然特别有成就感。对，然后呢，我们继续刷新啊，看到我们刚才就是聊的这个话题吧。
1: 嗯，
0: 我们话题刚不是说关于茉莉花茶嘛，就是关于茉莉花是福州的这种这种说怎么说呢，特别。就是
1: 它已经从一杯传统的花茶跃升到一整条的产业链。
0: 没错没错，它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手里拿的这一杯茶了。
1: 对，
0: 但是呢，其实说实话，大家接触的比较多一点的还是到了这个奶茶店，反正不点杨枝甘露就是了。对，然后我们的听友
1: 杨枝甘露惹你了？
0: 不是，我真的有一段时间特别爱喝杨枝甘露。对，然后后就是基本上每天一杯。
1: 你知道我为什么是会比较经常点吗？
0: 因为它没有、
1: 就是、没有茶基底嘛。是这样子的，就是不是所有的时间节点都能够踩得那么刚好，就是让我在中午12点前喝奶茶。有时候就是临时起意，或者是突然间特别想喝，那可能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7-8点或者是傍晚了。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选没有茶基底的。
0: 所以说就是杨枝甘露，它是被迫选了你。你看我们听友这个 feeling 是吧？他就说什么？他说他就是也喜欢喝奶茶，然后他会喜欢喝叫云岭茉莉。
1: 云岭茉莉白，还有千里木山红，名字都好美啊。
0: 对，就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说我有一家奶茶店的话，或者我给奶茶店起名的话，我就一定要就是说把你这个要表达的东西给他表达，说你名字起的再好看再好听，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然后我就点。
1: 那你看这一款应该就是比较能够突出吧。
0: 对啊，叫云岭茉莉白嘛，就是我就知道它白嘛，茉莉首先我就知道它这个茉莉底的。对，然后白呢，我感觉
1: 又白人人夸。
0: 就茉莉完全这首歌就直接被他这几个字点出来了。
1: 对，
0: 然后白呢，我就感觉他可能茶底就会比较清淡一点，不是那种浓厚的。
1: 嗯，
0: 对，然后我就可能会选择这一款。那千里木山红，这
1: 红茶吧，
0: 红茶。然后呢，木山红是不是告诉你晚上不用睡觉了？这杯红茶下去，
1: 真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0: 不是，你可以问我们这个听友啊，你看你他说他很喜欢就喝这杯茶，而且他经常点这两款。对，然后他喝完就会说失眠
1: 啊。他是说晚上会精神抖擞，那有没有到失眠的程度啊？是会失眠，看到了。

0: 了、啊。
1: 他说了，他说
0: 我前面看到了，
1: 对、
0: 啊、
1: 我还想问你，我说你要不要失眠？对，没事，你下次你如果说你想喝这个的时候，你就给你的好朋友点一杯。
0: 嗯，对呀、啊，或者是你们一人一半啊。
1: 嗯，一人一半啊，
0: 一人倒出来。
1: 那就是说，本来是要失眠到三点的，一人一半可能失眠到一两点钟。
0: 就是
1: 对啊，我就觉得这样挺好。
0: 好啊、
1: 然后你晚上睡不着，你就给他打电话，你说你看今天你给我买这杯奶茶，不是今天你说你要把这杯奶茶，说俩人就聊了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啊。
0: 嗯，
1: 来看看海阔天空也给我们留言了，
0: 好，
1: 他说啥呢？
0: 说什么呢？
1: 在公交车上听你们的节目，
0: 哇，哎，这个感觉也很不一样、哦。
1: 这是哪路车的？这个司机我要表扬。量他一下，
0: 不是，是他自己用耳机听。
1: 哦、嗯，
0: 你还以为
1: 哦，
0: 他不是车载播放、
1: 但是也不一定、哦，也不一定，因为什么？就是我坐公交车的时候我就听过，但是他就是司机选择的，不是你这是包车呀，
0: 好宽敞啊！
1: 现在都17:51了，你不是你这肯定是之前拍的，
0: 应该是现在
1: 拍的吗？这公交车上就你一个人，
0: 嗯，
1: 对。然后他说到奶茶，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奶茶茶味特别浓，现在淡了不少。对，因为现在很多的元素加进去了。
0: 嗯、哎，
1: 以前喝奶茶其实，因为我是北方人，所以我可能对南方的这个，因为就是说。嗯，可能奶茶、
0: 啊、都不一样。
1: 要人家怎么说呢？喝奶茶还是得来福州。
0: 嗯，
1: 哎，有没有发现抖音上好多就这个梗呢？
0: 是吧？
1: 然后呢，因为我当时
0: 茶都嘛，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在北方，然后我就不小心喝过一次奶茶。
0: 不小心
1: 啊？对，就那是我们那不流行啊。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说，
0: 你们喝格瓦斯吗？
1: 我说这个东西太好喝了。
0: 嗯。
1: 然后当时我的这个身边的就是比较有能耐的朋友就说，那个我帮你想想办法。
0: 嗯。哇。
1: 给我买了个茶。
0: 嗯。
1: 买了个奶。
0: 自己煮
1: 奶茶，
0: 自己煮，
1: 真的自己煮，然后还煮珍珠。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说、那个时候后来我又跑到成都去，我发现那边也没有。
0: 现在很多了，
1: 现在就是满大街都是，北方都是了，
0: 到湖南、遍地都是茶颜，
1: 是吧、现在就不一样了嘛、以前可能想喝一杯正宗的这个奶茶还得来福建、可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福建很小，对。然后真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第一次喝奶茶，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自己煮的，哪有现在你说还有各种各样的基底，是不是？茶基底还不同、对。他说我从起点做，所以说啊、
0: 对，
1: 他说所以说这个可能这位置就会有一点哈。
0: 其实我特别特别喜欢、有时候就很享受坐在公交车上、然后车上又没有那么拥挤的时候的感觉、很适合放空、因为如果你是自己开车的话、你一定是时时要关注路况，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在公交车上你完完全全就是可以发呆，一路发呆，
1: 你说太对了，
0: 特别适合。
1: 所以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虽然说我们的节目有点好听要有点自知之明，是吧、对。然后万一我的声线和小丹的声线我们俩结合成一起，就大家不太喜欢听这铁血丹心怎么着，是吗？对，这每个人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听友，
0: 对对，
1: 这海阔天空给我们留言了，说哎，你们都挺会聊天的，然后听你们的节目他觉得就是他挺放空挺享受的，尤其是可能在公交车上，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一瞬间。
0: 对
1: 对，其实我很喜欢，就是哪怕9点10点再晚一点也行，那个时候有不是坐公交车，自己开车的时候、然后那个就主持人能够在节目里陪伴你那一会儿，
0: 是
1: 就不单纯是就是听那种轻音乐啊、那种是不同心情的。
0: 是的，
1: 如果说这时候心情很乱很烦躁，那个时候我可能需要安静一下、需要放一些轻音乐或者是单纯一点的温柔一点的声音。
0: 嗯，
1: 对，都不一样吧。
0: 是的是的，其实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有好多听友在说谢谢我们的陪伴、其实我也一直都是这么想的、更多的时候有可能是大家在陪伴着我们。确实是这样。
1: 对，
0: 但是呢很多朋友爱听广播也是一点啊，他可能不一定是说会时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但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声音陪伴着他们这一路的旅程。
1: 对对对、就是大家就是想聊什么也都能够通过我们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搜一下、就是901左海之声，然后呢大家就可以关注一下，在里面有一个留言区，大家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跟我们互动起来。
0: 是的，
1: 对。然后我们也会就是跟大家就是分享大家就是喜闻乐见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 MC 又说了哈、他说哎，林俊杰有一首歌叫做茉莉雨、他说其实他觉得就是在我们这个聊茉莉花茶的时候，对、聊奶茶的时候他觉得很适合。就是在你说完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找了一下林俊杰这首歌、巧了不是，刚好就这么一首歌哈、他说了，就是你说到这个什么茉莉的时候，他说哎，你们不知道吗，还有一个人叫我爱茉莉，
0: 我爱茉莉
1: 啊、我爱茉莉，哎，他是叫爱茉莉吧，我不知道你说的和我想象的这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
0: 应该是同一个人，
1: 他应该是叫爱茉莉吧。
0: 等一下要看。

0: 一下，
1: 是吧？
0: 不知道有没有改名儿啊？
1: 那肯定是不会的。
0: 我们、就是、我们要严谨啊。
1: 对，因为有一个我们的这个老主持人，对，然后就是我们的高子姐姐，对，就是她那个时候主持节目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这个观众啊、听众啊，都会在我们台门口，然后拿着花束给她写信。对，那个时候非常美好。其实，在我们这个893音乐广播的时候，就是我们关机的那天的时候，好多的这个主持人也把她很早以前的一些，包括照片也好，还有就是说别人给他的花束也好，就曾经拍过的，甚至有网友这个手写的，听友手写的那些
0: 信，
1: 他拍出来了，分享到他的朋友圈了，我看到我都非常非常的感动。
0: 是，
1: 对，你看，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听友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啊，默默的陪伴着我们。对，然后我们听友补充了说，你说的对，就是这个人。对，那我强调一下啊，他是叫木爱茉莉哈、啊。对，对，关注更多的我们这个九喵左海之声的生活，然后我们也把这一首林俊杰的《茉莉雨》送给我们的听友。

0: 台左海之声，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古代审美和现代审美区别不小，当然这种审美观只能从古代画像和流传下来的诗词中略知一二，但只要人们一提到唐朝审美，十有八九都会说当然是以胖为美，杨玉环多胖啊。很多体型胖的姑娘几乎都被调侃过，说她们穿越到唐朝铁定是大美人一枚。到底唐朝的审美是什么样的呢？唐朝人的审美分为两个阶段，在初唐时还是以瘦为美的，瘦是瘦，但是要有肌肉，也就是要求比较健康的。这个时期的减肥攻略具体分为两种，第一，佛系减肥法，想吃就吃，想睡就睡，缘分到了自然就瘦了，不瘦也无所谓啦。比如李世民的儿子李泰，腰围3尺，体重0.1吨，200斤的体重确实不利于小跑来上朝。李世民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不能跑，那就坐嘛，特许李泰坐轿子上朝。第二，就是喝桃花茶。著名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记载，桃花三株，空腹饮用，细腰身。到了盛唐，诞生了全新的健美理念，女子身材以丰硕为美，杨柳腰反而不被看好。大家可以去看看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唐太宗周边的侍女个个风韵，没一个瘦的。需要注意的是，风韵并不等于以胖为美。在现存唐朝人物画中，男子没有啤酒肚，女子也没有大肚腩，身材比例都很合理。当时甚至朝廷选官时也强调健美，崇尚的是自然健康。再说说大家熟悉的集3000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就是其中的典型。杨贵妃肯定不是一个大胖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微胖。要是真像大家调侃的那么胖，这个舞蹈家可怎么跳霓裳羽衣舞和节奏轻快明丽的胡旋舞呢？史书上记载，杨贵妃是其俗喜丰艳，且肥不伤肉，看来还是骨肉比较匀称的。这个时期的健身方法非常多样，除了跳舞，还能参加如蹴鞠、武术、射箭、拔河、郊游、荡秋千、赛龙舟等等体育活动。总之，唐朝真的是一个包容万象、百花齐放的盛世。
2: 各位观众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3: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3: 导演，都没有了。
2: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3: 导演，我在。
2: 你是？
3: 我是快乐呀。
2: 快乐。
4: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好，北京时间的是8: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婷婷娘子。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哎，我们继续刷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互动。
1: 是的，
0: 我们的这个 feel 已经说了啊，到家了，泡壶茉莉花茶，听节目。
1: 你这个听节目的范儿可真足啊。
0: 对，我们点开看啊，这个虽然说他没有说就是说特别多的那一整套的茶具，但是就这几个杯就已经足够说他是个老炮了
1: 啊。
0: 对，你看看，
1: 我不懂。
0: 对，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就很喜欢那种家务事儿的那种，对吧？
1: 嗯嗯，
0: 他就是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这种茶文化的那种意识在里面，
1: 是个爱茶的朋友。
0: 对，但是你看他这个就是说没有说那么多的这个道具，
1: 嗯，
0: 但是呢，你看就是都是非常实用的。我跟你讲，就跟我的那个一模一样，但是我不知道他右边的那是干什么用的，
1: 最右边的这个
0: 就喝完茶了，把它倒里面不要了吗？但这个有点小。
1: 嗯，对对对，Philly， 你跟我们解释解释，跟我们解说一下，就是
0: 右手边的
1: 从左到右，
0: 对，右边的是干啥的？
1: 最右边的这个小盆儿是用来做什么的？
0: 不是，这也不像小盆儿，它要是小盆儿，我就知道它是干什么。它关键它这个像烟灰缸又不像烟灰缸。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对。然后你要是说就是喝完茶想倒一些茶渣子，这个有点小。

0: 但我跟你说，为什么我说他是老炮儿？因为我说实话，就是我们也是经历过，就是从一些茶具啊，左一个茶具，右一个茶具，但是后来就发现哪些最实用，就他这个小壶最实用
1: 啊。
0: 那我的比你的好看，我那是粉红色的，对，然后他这是透明的那种玻璃的，就是里面可以泡茶嘛，然后外面就是一个小壶嘛。
1: 嗯，我是知道有一些朋友他会。专门有这个茶宠，你知道吗？
0: 就是会给它养得很好看。
1: 哎，是的，是的，是的。我为什么会知道？因为我是通过一部影片知道了茶宠，就是在那部影片当中，那个茶宠它是可以动起来的。
0: 嗯，茶宠还能动啊！我明白了，它是个动画片儿。
1: 对对对对对，是个动画片。
0: 我又笑了啊！小丹姐，你确实能给我很多快乐。
1: 不是纪录片啊，是动画片。然后呢，就是一句话总结，类似《茶宠历险记》
0: 啊。我敢问一下你，你今年？芳龄
1: 不要问
0: 不要问，
1: 不能问，
0: 问就是十八问就是十八
1: 反正就是当时看完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茶宠然后就是它也有特别代表的这个茶文化嘛，就特别的好玩，
0: 对，
1: 各种各样的。
0: 我们的费用给我补充了
1: 啊，他说这个是
0: 第一次顺序是玻璃壶、
1: 主人杯、客杯啊，
0: 我们惊叹了。
1: 哎，我虽然说我自己不怎么喝茶，但是
0: 我没办法去你家喝茶，真的。你这客杯，
1: 但是有时候就是，碰到别人要请你喝茶的时候，我也会看到，但是都没有见到过这种的杯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吧？对吧？
0: 就有点，我感觉没那么深，然后客杯还特别大，对。但是他解释了，因为客杯是他爸的。
1: 哦，
0: 就是他爸爸到他家是属于客杯，对，就是平时你爷俩喝茶是分开的。如果说你爸爸要是单独有一个玻璃杯，然后呢自己有一个这个主人杯，然后也给你备个小客杯，你俩泡的茶还是不一个风味的。但我也喜欢喝你这泡的茉莉花茶，很清淡，你知道吗？尤其我们上节目要说两个小时的时候，然后就是要是有口你这个茉莉花茶，如果还能再加热起来，像你说的夏天这小炉子可以加热，玻璃杯可以加热，然后加热之后我那不能加热，完了你就赢了，
1: 没有你粉的你赢了。
0: 不是我粉的，但我那不能加热，
1: 你可以有其他加热的。
0: 就是我们的听友继续回答我们MC 说，哎，我也到家了。哎，那你这个设备这个设备也挺好的，
1: 看起来就感觉很专业。
0: 不是这个应该是很多年前的，
1: 是老式的吧？
0: 老式的，对不对？
1: 老式的。
0: 但是你想想，现在想听我们的节目除了手机摆的人，你觉得什么它不是老式的？
1: 对，传统的收音机 对吧？
0: 对，
1: 基本上很少会有。
0: 但我想到了哈，就是我也不是很久吧，就是也前不久吧，在那个某创品上买了一个就是
1: 传统的收音机，
0: 它是个音箱，音箱它就可以收听这个FM 这种，然后也可以插一些比如说线或者连蓝牙。
1: 那这个已经是新式的了。
0: 对，反正起码它这个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1: 对对
0: 对，然后但是它就是 MC 这个应该是比较久的了，
1: 可以算是古董机。
0: 这个就这种东西，我回我爸老家的时候，然后我帮我爸给卖过。我说爸爸，我说你这个东西
1: 卖掉了，
0: 对，卖掉了。因为说实话哈，就是虽然磁带已经或者是那个 CD 已经没有办法再往这里播放了，就是挺遗憾的。在家里还有 CD， 我这次回去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突然之间从我那个一大堆的 CD 里面翻出来，我说妈妈，我跟你讲，我这些东西你真的不要以为我都不要了，我说你一定给我留好。为什么？她为啥呀？你这些东西都古董了，而且你机器都卖了。我随便在里面拿出来一个，真的不是随便的，在她觉得是随便的，但我给她拿出来一个周杰伦亲笔签名，原版的，是周杰伦亲手给我的。然后我说妈妈你知道吗？就这一张，我说你知道它的价值
1: 没有价值可以
0: 多钱呢？500啊，因为他觉得就一张 CD 碟可能当时买的就是10块20块吧，是不是那个时候一张正版的
1: 几十块钱
0: 吧。他说我就现在就算给你它的价值，它也就500块钱吗？我说不止，
1: 承载的是青春呐。
0: 然后我说你看，哎，你说太对了，那个时候就是家里条件还稍微好一点，然后我妈会就是开着车送我上下学，因为我上学真的非常远。因为我是少数民族，然后当时我们就是我在的就是当地的一所回民中学。对，然后我妈就要从很远的家里然后给我送到那个学校去，非常远，所以每天就是陪着我的就是在车里听那个 CD 还有磁带。那个时候就是 CD 和磁带都给在她的车里听。所以我就跟她讲，我说你看这里面有多少歌你都会唱。很潮啊，我妈妈会就比方说什么中国娃娃呀。对，然后还有什么陈慧琳啊，对，他们都会唱。就因为我说你
1: 看，受你的熏陶，
0: 就像对，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这里就是你的，你就是我的青春，你的也是你的青春啊。那时候我妈妈可能也才30岁，是吧？然后继续看哈，他跟我们分享了，哎呀，这孙燕姿，这是林俊杰吧？
1: 对。
0: 这个谁呀？
1: 编号89757。
0: 这首歌好像挺熟的。那这个谁呀？
1: 这个
0: 我没看出来。

0: 来，
1: 这个角度有
0: 可能，可能我要站在凳子上倒过来看，
1: 是，
0: 但能看出来啊，你这没我的多。对，你加的没我的多，我那个很多。
1: 嗯，
0: 对，哎，说到这些就是美好的回忆，我觉得都是挺好的。
1: 是，
0: 但是就是生活的各种各样的方方面面，就是都是我们怎么说呢？给我们生活就是添加一些乐趣的事情。
1: 对
0: 对,
1: 对，因为怎么说，周末马上就要到来了。
0: 哎呀，要是明天
1: 对
0: 又是周五，我跟你讲，又下了节目
1: 到了
0: 很舒服，
1: 那可能大家可以安排出门动一动，但是呢，也要密切关注一下天气啊。
0: 哎、
1: 前两天我们有关注到，因为一些景区受到这个暴雨啊
0: 台风
1: 的
0: 影响，
1: 对对对，可能是暂时性的关闭。那我们现在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些景区陆续恢复开放的公告。
0: 对，比如说三方气象这个。朱子坊街区的一个这个街道，那在9月4号就是今天已经恢复对外开放了。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游客可能偏多一点吧，游客在昨天去的时候可能还是关闭，说哎呦觉得很可惜，因为里面这个有一些方向啊，就是方向有一些很多的这景点儿可以去看，对，然后没有看成，但是今天就已经开放了。然后呢陆续的呢也还有很多的景点，
1: 比如说还有
0: 古山
1: 古岭
0: 旅
1: 游度假区，
0: 没错，也是今天哈就恢复对外开放了。也就是说如果说刚好是来这旅游的朋友，刚好在我们的晚高峰的节目里面听到我们的声音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去溜达溜达看一看哈。如果还有时间的话，这一次就算没有去成也不要紧啊，就是总要有点遗憾，下次再来嘛。
1: 对啊，而且呢，四季你可能可以体验到不同的风景。
0: 对，你看这个其实，在我们福州好像夏天好像还早呢，对，
1: 还没呢，要到11月份
0: 呢。哎、我跟你讲，我那个回老家的时候就北方哈，我回北方的时候啊，就去那个商场里面买衣服，全是打折的夏天的衣服，短袖。然后那个服务员就说：“哎，小姐姐，你为什么要买这么多短袖呢？秋天都来了，马上就冬天了。就我跟你说，放眼望过去，你就掐指一算，10天都不到，你就要穿长袖。然后
1: 北方是、
0: 然后再过5天，你就要穿那个毛衣了。我说你不懂，你不懂。我说我在我们福州啊，我11月份还能穿短袖呢。
1: 是，
0: 这个福满金秋，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这个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哈，福州没那么太热，但是呢，还是保持这个夏天的一些温度哈，在福州。”遇见这个福州啊，怎么说呢？哎，最近大家不都知道嘛，是吧？这个也是为了激活这个暑期的文旅消费的活力吧。福州市的文化和旅游局呢，也是在9月7号启动了2026年哈、有福之州全民的会游活动，这是第二期了、之前有过，大家有没有就赶上不知道啊？
1: 那累计会派发150万元的消费补贴，
0: 好多呀！
1: 对，诚挚邀请游客畅游福山福水，品味闽都烟火，然后我们再来燃动赛场激情。
0: 对，就说到赛场。这次活动是持续到10月，所以它呢不仅是覆盖这个中秋国庆的假期，更贯穿了整个这个闽超的这个赛季啦。
1: 对，那活动是精心设计4大主题板块，联动市内67家 A 级景区、
0: 是呢
1: 196家景区内商户，还有229家住宿商户，优惠覆盖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文旅消费场景。
0: 你看太美了，这什么内容都有。所有的这种文旅消费券哈，你都可以在他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商户里面，然后去叠加使用。
1: 对
0: 对，可以最大的这种限度汇集咱们的游客。
1: 比如说啊，我们可以跟大家举一些例子，这个交通票根啊，那个票，比如说动车票、飞机票，交通票根可以当钱花，立享5折福利。活动特别推出全闽会游发票有奖发票抽奖活动，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奉上专属荣城见面礼。9月7号到10月7号，来荣的游客呢，登录云闪付软件，进入政府消费券福州消费券文旅专区，然后我们来点击全民会游发票有奖的活动页面，上传本人的交通票根，也就是活动期间内由福州域外抵达福州的飞机票或者是铁路电子客票，就可以来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无门槛5折、封顶100元优惠文旅消费券，领券后72小时内有效。
0: 哎，你这么说的话，我不是前两天刚从北方过来吗？然后我的身份证也是外地的。
1: 9月7号到10月7号，
0: 没赶上。
1: 你回来早了，
0: 没赶上，还差3天。因为大家都说嘛，昨天不就聊天嘛，说你看就是刚开学2天，一天刚开学一天就休了一天。你看我今天是刚开假，明天我又休息了，真幸福。
1: 是你这假安排的挺好的呀，
0: 但是就是没有赶上这个9月7号
1: 这个消费券。要不再回去一趟？
0: 那还得休假呀，还得麻烦小丹姐姐呀，是吧？
1: 哎，
0: 提醒大家啊，这券后。

0: 是72小时之内有效的啊。那这张见面礼呢，可以在这个全市的景区门票，还有一些老字号的特色的餐厅、市区的免税商店啊、文创商店啊，还有一些小剧场的这种演绎，很多的地方啊，这很多的商户它都是通用的。
1: 是啊，刚才说交通票根可以来当前用，那接下来呢，我们线上订房同样也可以享受补贴，封顶100元的优惠。9月7号到10月7号活动呢，会派发总金额40万元的全民会。有福宿优享线上住宿补贴，
0: 哎，真的是挺多的。你看，吃、衣食住行方面各方面都有。
1: 对，
0: 在活动期间是每天早上的9点，大家可以登录一下云闪付的 APP， 有一个政府消费券，然后呢，这个福州的消费券文旅专区的领取这个票券当中，可以享受无门槛的7折优惠啊。刚说了，封顶是100元的优惠，也不少了。
1: 是的，是的，像是贝亚民宿、星级饭店，还有景区内的住宿等等，报名住宿商户都可以来使用啊，是领券号领券后24小时内有效。
0: 对，还是说这个是可以叠加使用的啊。活动期间呢，这个单用户仅限核销一张的这个票券啊。线下的文旅券都是通用的，还有一个叫满额立减的，这个是挺实惠的。
1: 对，怎么说呢？漫步福州，步步皆景。
0: 哎，对了啊，
1: 9月7号到10月7号活动呢，将为游客发放总金额50万元的有福之州国庆会游线下文旅通用券。
0: 哎呦，太美了！你看，
1: 是大家也可以在每天九点活动期间的每天九点登录云闪付政府消费券，然后就可以领取包含了满100元减30元、满50元减20元的优惠。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

0: 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1: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1: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啊，北京时间18:25，又到了我们今天的901左海之声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了。很多时候呢，就期待着这个时候哈，能跟我们现场的我们的听友一起来互动起来。像刚才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啊，好多的听友跟我们互动，还说到给我们俩起名字的事情。
1: 嗯，
0: 对，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一下我们刚刚的几位听友哈，不仅仅给我们起了这个非常好听的铁血丹心，
1: 嗯，
0: 对，然后还给郭玲和陆欣起了个叫
1: 心有灵犀。
0: 你看，还是你的记性好，我不行啊！我要想，我说反正他是起了，起的啥名我忘了。
1: 我这人记性可能是这样哈、啊，就是当下，
0: 嗯，
1: 应该可以
0: 啊。
1: 再久远一些，我可能就是一片空白。
0: 哎，就像我小时候刷题似的。
1: 但是你说的、嗯，你刚才说的一些细节，我可能已经就是比较久远的，我可能就是、
0: 嗯、忘了
1: 淡忘了一些、嗯。但是当下的我应该还能够记得。
0: 对，我记不得，现在我也没记得。然后就像我小时候刷题一样，你知道吗？就把那个就是你这篇卷纸，你就是把正确答案写下来，
1: 嗯、
0: 然后呢我就看一遍，可能10分8分吧，我就觉得我全能记住了。你现在再拿一篇卷纸，我就给你全是正确答案。
1: 嗯。
0: 但是如果时隔高比如说高考的时候就
1: 忘了。已经是知识的巅峰里，
0: 那一
1: 日
0: 就忘了哈，对吧？
1: 太久远了。
0: 这说到这儿哈，就是刚才咱们聊过这个话题，就是像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个这个互动话题。
1: 为什么呢？因为新学期开学了，
0: 嗯、
1: 那今年呢就是20后啊，这些小朋友步入了小学阶段。
0: 是、哦、
1: 啊，以前往往在这个时候大家都讨论的是孩子的名字，
0: 对，
1: 名字其实也是非常具有时代烙印的，
0: 嗯、
1: 对吧？从最初的建国强国，
0: 哎呦。
1: 对吧？然后到各种的娟字
0: 啊，是建国强国先来的，没错。
1: 对，
0: 是我，你看我三大爷就是国庆，他叫国庆，
1: 是，
0: 对，
1: 然后再到嗯，之前这个很多80后父母啊，
0: 嗯嗯
1: 给孩子起的带子。带孩子的名字当中带子是、
0: 啊、子的，
1: 哎，对，
0: 什么好字、
1: 子
0: 女子的，对，
1: 子涵、子轩，可能一喊班上有十几二十个小朋友。
0: 你别说这个话题，最近真的特别火。说什么呢？子轩就是那个子啊，他不是
1: 木字旁
0: 啊，
1: 然后一个心，
0: 对，还有个孩子的子，子涵，
1: 嗯，
0: 一诺。是吧？然后呢，这个子呢还不仅仅，为什么刚刚小丹又说一下是那个就是木字旁那个子，那还有什么呢？紫色的子，还有呢孩子的子，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各种各样的子、
1: 嗯、
0: 然后寒字也一样，
1: 内涵的寒，
0: 嗯
1: 嗯，其实嗯
0: 鹿晗的晗，还有个鹿晗的晗，是我看到了
1: 啊,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怎么说呢，就是特别特别多的名字集中在一起、
0: 嗯、
1: 一个阶段的时候，班上的老师想要区分的话可能还不太容易。
0: 是的、啊、其实你看我们就说到这儿，就是因为开学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呢就是对这个名字哈，就是别有用心，或者说之前呢对对
1: 别出心裁
0: 对，然后呢就是自己家长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1: 希望自己的孩子一个是寓意特别好，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尽量不要重名啊，这个是很多家长给孩子起名的时候一个考虑的要点啊。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跟大家
0: 来
1: 说一说这个名字，
0: 对
1: 啊，大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是的，关于取名的这样的一个审美，
1: 对
0: 大家的变化和大家的认知，你会觉得哪些名字好听，哪些名字是你记忆当中的，和比如说你的家里的一些亲朋好友的名字、
1: 嗯、
0: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3: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
2: 守
3: 护，
2: 无惧恶劣
3: 风
2: 雨。快来
3: 福州
2: 移
3: 动
2: 营
3: 业厅
2: 办理
3: 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

0: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1: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0: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1: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2: 隐私泄露，
1: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0: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3: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4: 嗯嗯，各位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5: 导演，压力跑了。
4: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5: 导演，都没有了。
4: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5: 导演，我在。
4: 你是？
5: 我是快乐呀。
4: 快乐。
6: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7: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8: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21。
7: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9: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7: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10: 哎，做人别那么累。
11: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12: 一起快乐。

0: 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刚给大家说的这种互动话题，就
1: 是
0: 说你们的这个子涵啊、子轩
1: 啊，
0: 对吧？这是个过去式了。
1: 嗯，
0: 像20后这个小学生的古风名字也来了，是不是？各位，你还记不记得几年前，就刚刚有说到这几个名字，就是新生的花名册里面，
1: 嗯，
0: 就都是这些名字啊。就有个段子，就是当时是在家长圈这个广泛的流传了，说老师上课一喊子涵，一下子站起来四个孩子
1: 啊，
0: 有这个子涵，有那个子涵，有那个子涵，有那个子涵。我说的不是同一个子涵，就是。
1: 孩子的子、木字旁的子、紫色的紫，那寒呢，一个是日字旁的寒，
0: 三点水的寒啊，就各种各样的，就是你甚至会说那个，哎，高个子的那个子涵，哎、
1: 啊，小个子的、
0: 那个、啊，对对对，
1: 还有戴眼镜的子涵、
0: 哎，对对对对对，啊，穿红色衣服的那个子涵，
1: 哎，
0: 就是大家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区分，
1: 嗯，
0: 就是所以说就是说。名字就是会在每个不同的时刻哈，会变成一种这个印记。
1: 对，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发展。
0: 嗯，是的，你看。
1: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 啊，就是大家取名字的时候会更注重什么呢？
0: 对，
1: 除了寓意好，是不是要读起来要更顺口一些？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很多的家长现在也会避免这件事情，就是避免名字有不太好的谐音，或者是避免被同学起外号。
0: 嗯，其实哎，你就说这点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到，就是有的时候我去商场或者去有些店铺，
1: 嗯，
0: 然后那个店铺上就是那个名字，然后我就看着这个名字，我就跟我身边的朋友说，我说你说他起的这个名字到底啥意思呀？就他不一定是说字我不认识，
1: 嗯，
0: 但是咱们先暂且说这个字不认识。
1: 嗯，
0: 我说这字儿我都不认识，你说他起了给谁看呢？就是十个人可能有
1: 生僻字，
0: 对，十个人可能有五六个都不认识，你再少说一点，你可能有两三个人都不认识这个字，
1: 嗯，
0: 那意义就何在呢？甚至有的名字就是言不对意，就比如说他是个洗脸的店，
1: 嗯，
0: 按摩的店，他写个女神来了，虽然说我知道女神来了肯定是跟女性有关的，但是女性有关的东西太多了，衣服裤子鞋都是女孩子穿的很多，
1: 嗯，
0: 就是我不知道那女神来了她是要干嘛，
1: 就指向性没有那么的明确，
0: 哎，然后你写洗脸店，他甚至就不写，
1: 太通俗了。
0: 他或者是说跟门口挂个牌子，就是写着女神来了，下面有个这个，比方说一个小展板，写着是洗脸店，
1: 嗯，
0: 然后

0: 都先洗个脸。就我就觉得它这个意义让我感觉到就不存在，就是你没有任何的意义，对我来讲
1: 或许这是它的另外一个套路呢，就是我不告诉你，你进来看看你就知道了。
0: 还会有这种吗？那我觉得我不太会进的。
1: 我是这样啊，就是前几天刚好刷到一条新闻，倒不是说名字取名啊，而是店铺的一个招牌因为师傅挂错了，所以呢反倒是引起了网友的一个关注。
0: 咋说
1: 它是一家餐饮店，餐饮店的呢它本来想写的这个招牌应该是都是手艺没有科技
0: 啊，
1: 后来呢师傅把他的字给贴反了，
0: 都是科技
1: 没有手艺
0: 哦，都是科技没有手艺，
1: 所以呢就是反倒是网友关注到了这一家店，然后在网络上还火了一把。
0: 哎，这挺有意思的就真的这种方式，但它不适合在孩子的名字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我只是说刚好
0: 商业，对，
1: 你刚好说到了店名嘛，就是我刚好看到了这条新闻，所以呢就说，但孩子的名字哈，确实是家长在起的时候应该是费尽心思，
0: 对
1: 啊，就希望说自己的孩子的名字又好听，含义又好，因为都是想把自己的爱都加注在孩子的名字上面。再一个呢就是其实要避免生僻字，还有笔画不要太复杂。
0: 对，
1: 我之前在孩子的这个同学当中哈，有一位女生，她的名字叫晨曦。
0: 晨曦
1: 就是我们早上的那个阳光的那个晨曦，你知道曦字有多复杂吗？
0: 不是日字旁那个曦吗？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因为孩子他那时候还没有说可以写那么复杂的笔画，晨曦的曦这个字我觉得他可能拆成了四个字来写，然后因为笔画特别的多，
0: 是
1: 其他小朋友可能已经把名字写完了，或者是夸张一点说卷子写完了，这个小朋友可能还在写名字
0: 哦，
1: 笔画特多。
0: 那我要是他妈妈的话，我就跟他说，没事儿子，你下次晨曦的曦你就写个曦一曦就可以。
1: 那不行
0: 哎，那我要去问问我们楼下的那个，我们楼下不是有个同事叫晨曦吗？我想问问他小时候是怎么写着他的名字的
1: 我觉得可能也有一段故事，
0: 是吧？那就哎，你就说我的名字的时候，我当时我就数别人的笔画，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老师会问你你自己的名字多少笔画，我帖子有十个笔画，我那银字有十个笔画，然后我就算，我说我这一共要20个笔画，比你们都难太多了。对，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流行繁体字，就是刚上学嘛，可能对生字也比较就是存在着这种好奇，然后当时我就会把我的名字还写成繁体字。哎，我
1: 帖子不好写呀，
0: 我是多无聊啊是吧？你看哈，就是大家现在起名字哈，已经不再是说像以前那种遍地开花的这些名字了。都说了现在是小朋友，就是20后的小朋友了。
1: 对，那今年的名字应该是古风占据主角，而且据说就是很多的偶像剧的名字被搬入到了这一届的小学生的名字当中，
0: 是吧？
1: 就是任何一个看起来都像是霸总
0: 所以说之前的人刷屏的就是说是韩国剧，然后现在就是都是网络短剧
1: 啊，
0: 是吧？不一样。对，刚刚你说的那个好像很多就是有一些生僻字，就是咱们可能连音都不太好叫的，它就是会有多读的音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还有什么锦鱼啊，
1: 锦鱼、桥川、商号、井形非常非常的多。
0: 对，如果说大家能够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儿，就是比较冷门的一些历史的话，他可能还会在想这个可能读成的是好，也可能有人觉得这个，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名字，
1: 所以会
0: 有
1: 一个
0: 被定，对，没有被定义了，
1: 会
0: 有，所以我觉得读商号也是挺好的。
1: 对，比如说这个景行啊，就是景色的景，行人的行，
0: 对，
1: 那我们知道这个行字它可以念成行，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
0: 你看景行，尤其景行连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行一行的美景，
1: 景行，
0: 对吧？
1: 景行都可以，
0: 对，景行的话就是这个景成了一行，它就是各种各样的美景。
1: 是，
0: 但你说景行呢，又是说是这个就涉及到是不是古代的
1: 景行。景行一定行，我都想到了同学
0: 因为他这个景行他想表达的就是说他是一个行走的意思，就是其实在这里面，对，他是一个这个诗小雅，他这是一首诗，什么高山仰止啊，景行行止啊，他是在这里面有一个意义的，说白了就是咱们刚刚说的就是
1: 古
0: 代的古
1: 诗
0: 词
1: 当中，
0: 对，然后呢跟咱们现在可能但是不是说大家每一个人就是对你的这个都很感兴趣，都会去了解一下你这个词义什么意思，
1: 对
0: 对，然后每一次呢就问，
1: 考验老师的时刻又来了。
0: 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自我介绍，就小主持人有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铁莹，铁是钢铁的铁，莹是晶莹剔透的莹，他就当时自介绍自己的景行的时候，就会

0: 会把这个古代的诗词给大家普及一下，
1: 嗯，就一下子会抓住人家的眼球，
0: 对，
1: 还有印象会很深刻。
0: 还有一些就是很难认识的字啊，就是其实，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有些字它连在一起，比如说钥匙这一个词，
1: 钥匙你拆开就不会念了，对吗？
0: 你拆开的时候你就会说，哎，这个是钥还是匙？然后你会想，哦，对对，这个是匙。
1: 是，其实相同的还有就是宇宙，之前呢同学当中有一个带的是宇宙的宙字。

0: 子会觉得有一些陌生。
1: 不过我们也是觉得哈，就是如果说取名追求这种诗意或者好听的同时，咱们真的是要尽量的避开生僻字。
0: 是的，是的，一个是你在录入的时候比较麻烦，你如果是这个我们平常的这个输入法
1: 系统啊
0: 都没有办法把这个字给打出来的话，
1: 哎，真的
0: 那真的就是办证件，他以后的各种的证书，身份证件是最重要的，对吧？这个会非常的麻烦。
1: 对，另外哈，就比如说有调查显示说呢，采用这种诗词典故的这种新生名字，它的占比达到了38.7%，其实还是挺多的。
0: 对，
1: 然后呢，我们了解到是较2015年的时候，它增长了是近3倍。
0: 嗯，
1: 你想想，就像刚刚说的，它会给这个录入哈，带来很大的这样的一个麻烦。
0: 而且现在很多的家长啊，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一些古风或者是古籍啊，可能会从《诗经》当中去汲取这个灵感。那也有很多的家长呢，在取名的时候就是怎么简单怎么来，怎么特别怎么来，怎么幽默怎么来。我刚好就是应该是在昨天晚上看到了相关的，也是跟孩子的名字相关的一条视频啊。其中的一个孩子是双胞胎，自我介绍的时候，大家好，姓我就给他省去了哈，我叫卡布。另外一个就说我叫奇诺。
1: 这两个人确实是啊，就卡布奇诺就是双胞胎嘛，就是可能家长就觉得这两个词是不能分开的，所以说他们两个就应该是长期在一起的这种感觉，一看就是亲姐俩，
0: 就非常非常的有特色，也反映出家长的其实一个心态的变化，
1: 没错，
0: 对吧？
1: 我们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听友这个 Feeling 在这个我们的90.1左海之声给我们留言了，
0: 他说，
1: 两位姐姐好，
0: 哎，对，这里这一条，他说发现茉莉花茶用冷泡也好喝，冷泡
1: 就是刚才我们聊的内容
0: 啊。
1: 对，冷泡其实我也干过这种事儿，因为我经常会就比如说想这个白水里有点味道，然后我就会拿那种就是有个小茶包，然后把茶包扔在那个矿泉水里面，然后摇一摇，摇一摇，等我想喝的时候，就是我背着那个矿泉水嘛，然后那矿泉水就会被那个茶就稀释了，就是冷泡。
0: 这样
1: 啊，会了吧，是吧？
0: 那可能我平时的就是这种的。
1: 你有学到啊？你平时就是好吧？
0: 好，
1: 互学
0: 啊。说到名字哈，说到名字，首先是我们的这个名字，他说实在太热血了吧？为什么不叫铃铛组合2.0或者是铃玉丹音？哎 ，Feely， 你可能没有抓到我们前面说的这个铁血丹心是属于小丹和铁银的组合名字。
1: 对，
0: 你说的铃铛或者是铃玉丹音，那是我和郭林
1: 哦，
0: 我和郭林的组合叫做铃铛组合
1: 哦，那挺好听的，我觉得很简单。
0: 我们俩之前上节目的时候就要吼一嗓子，大家好，我们就是铃铛组合。
1: 你这么着，我给你个建议，就是淘宝上9.9包邮的那种，
0: 什么？
1: 就是一上来节目，
0: 不是太咋呼了吧？等一下把大家给吓到了，
1: 我怕老鼠来开饭了。
0: 对，然后 Feeling 有说到名字啊，他说很多同事啊名字都差不多，比如说有玉珍、雨珍、丽珍，各种的丽珍啊，还有男同事的话呢，嘉和、嘉义、嘉喜啊，大家都是同一个辈分的吗？
1: 是，他说还有一些年龄稍大的，什么碧华、建华，
0: 然后还有芳芳和欢欢。然后芳芳和欢欢还是一个部门，因为福州人啊，他有时候喝佛不太好区分，我自己其实有时候如果没有那么在意的话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在福州话当中它是没有佛声母的，我们说发财它是 F 的音，对吧？佛的音，福州话说的是福州话，福州话说的是华在，它是喝
1: 华在，
0: 对，喝声母，所以呢轰轰欢欢
1: 哦，轰轰，
0: 芳芳在福州话当中是轰轰，
1: 哎，那我的名字就好听，应应
0: 应应
1: 应应
0: 应应
1: 啊，应应
0: 应应，对，所以就是不太好区分。芳芳欢欢，福州人不太好念。
1: 这个他补充了，说我耳朵啊，这个听成的是铁铃哦，铁铃
0: 啊，
1: 哦，
0: 是晶莹剔透的莹，
1: 还是普通话还是练得不够，铁银，晶莹剔透的莹，
0: 是的，
1: 有点就是说快了有点像。哎，就像刚才你说这一点啊，我也是觉得，就是你像北方人讲话啊，他有的时候是就舌都不爱抬起来，然后他就会把这个就是卷舌
0: 懒音，
1: 哎，卷舌的就会读成平舌的，对，然后经常说话就不分平翘舌，
0: 啊，
1: 对，会这样，会这样。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想不起来了，下次想起来了，
0: 我还想学呢，
1: 那不能教你。一般我跟你讲，我就知道你想学，这千万不能教你啊。
0: 好啦，那大家关于名字可以跟我们继续来分享哈，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等待着大家来互动参与。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3: 好，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901左海之声快乐下班路，
4: 生活有花样。
3: 哎，我是铁莹。
4: 大家好，我是小丹。
3: 对，刚刚跟大家聊了不少哈，就关于起名字的这么个事儿。
4: 对，微信平台我们来先关注到的是 Feeling 啊，他说给咱们俩取了个名字，叫做轻盈丹响。
3: 轻盈丹响，就是可能不太好记，小丹没好意思说，是不是？嗯了一下是什么？不是，名字很好听，就是泡一壶茉莉。

0: 花茶的感觉。
1: 是的，是的，就是比较文艺风。
0: 对，我曾经也给我自己起过类似的，什么荷韵清明，就那种很美好的，很、哦、像荷花呀，静静开在这个水上啊的那种。
1: 嗯，
0: 对，然后就是确实挺难记的，我记了很久，我这为了这个名字啊，我都记了半年。
1: 哦，是吗？那就是你就说明这个名字它不是你最喜欢的。
0: 嗯，
1: 其实如果你更喜欢的话，应该很容易就能记住。
0: 那我的
1: 再换一个
0: 铁营，我这没忘啊，这一辈子都没忘啊。
1: 嗯 ，Feeling 还给咱们说了一下，即兴创作了一首藏头诗，这么厉害的吗？你把写方言这个顺口溜的这个打油诗的本领都用到这儿来了啊！说是，清风漫卷左海阴，银耳欢声半晚铃，单语聊开下班去，响船一路未归心。
0: 鼓掌。
1: 人工掌声，轻盈单响，把这个把四个字嵌入到诗头当中去了、啊
0: 对，就是刚才给我们俩起的那个，
1: 对，
0: 名称，
1: 我
0: 挺好，挺好听。
1: 这样啊 ，Feeling， 你可以下周的时候考考铁盈，他还记不记得这个名字？
0: 不要这样子嘛，我跟你讲，你要是这样子的话，我跟你讲没有朋友啊。对，然后我跟你说哈，就是你不要考我，那个待会儿结束的时候，我给你放一首周杰伦的《晴天》。
1: 这就开始贿赂上了。
0: 其实我刚才已经放了一首类似于《晴天》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哈，那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听？对，它是这个汪苏泷唱的这个《晴天》的这种版本的，
1: 像晴天像雨天。
0: 对，因为其实我刚才记得是你要放的这首歌，但是我放错了，
1: 所以你要原谅他，他可能一会儿就忘
0: 了，我就忘了。对，我就记得你好像是要一首《晴天》，然后放来放去还没放成周杰伦版本的啊。
1: MC 说到，他以前的同学的名字。婉容，
0: 婉容、
1: 啊、好温婉 啊，是吧？还有易云，耕耘的云，还有楚文、玉文，他说都觉得很好听。
0: 哎，这个我好像我的小侄女有叫类似的，一想到他妈都70多岁，不是70年，不好意思，我整的我，你看我整的我也是70多岁一样，就是我小侄女她好像我哥哥姐姐他们是70年。不好意思，70后，岁数大了。我跟你讲，他们哪年我真不太清楚。
1: 没关系，没关系，就是说他的名字当中也带有这个文字，对吗？
0: 对对对，就是什么译文呐、对，就是类似于这样的
1: 名字。就是雨字头、这个文字，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喜欢这个字。
0: 对对，对对
1: 是的。还有借个夏天，他就说刚才我们的那首歌，对，谢谢你，他应该是很喜欢这首歌啊。
0: 啊，但我放对了，是不是？
1: 你刚才可能忘记歌名，他提醒你了
0: 对，
1: 像晴天，像雨天，而且是一部。网络剧的进行曲，
0: 对，你听到这儿的时候就特别就是心动的感觉，有没有？就特别适合在夏天，然后再啃个大西瓜，画风一下就改变了。
1: 没有，在这个夏天，大家可以手捧一杯茉莉花茶，然后来听这首《像晴天，像雨天》。
0: 不是你这个让我搭配起来，
1: 不管如何都是我们陪伴大家的开心每一天。
0: 你最后一句掐到点上了啊！我们继续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听友这个牧羊他说了，我同事家的小姑娘叫
1: 知雨
0: 啊，知书达理。寓意温柔，第一次听见就觉得特别好听，不生僻，读起来呢又很温柔，也就是没有很多人叫这个名字。好像我怎么好像感觉挺多人叫的。
1: 我以前有一个同学的名字，
0: 你看就有吧，
1: 叫夏雨。
0: 啊，但这个名字好听哎，
1: 夏天的夏
0: 啊，夏雨就是和名字这种，比如说有人姓李，他就叫李好。
1: 你好
0: 啊，对，大家好，我是李好。姓李的李啊，就是你好的好。你好，就是
1: 你好，
0: 就听起来就是虽然说有点别扭，但是其实它连在一起，像你刚刚说的夏雨，哎，这种名字特别好记，
1: 是，
0: 好像有一个艺人也叫夏雨，是不是？
1: 对对，演员，
0: 对，长得还挺帅的，对，所以我对他的这个名字也特别就觉得特别好听，就是因为他这个人，然后我就知道他的名字，然后后来我就对他印象非常好，因为他的名字让我很喜欢
1: 啊，
0: 所以说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也会给就是说。听他名字的人叫他名字的人就是也是挺大的一个原因吧。
1: 对，就是第一印象。
0: 对，第一印象很好，
1: 有时候从名字当中就会判断。还有啊，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条留言。阿哲，他说在他上学的时候班里头也是好多好多的子轩和子涵，然后现在呢，哎，这个名字景行，
0: 对，就刚刚我们有说到的这个诗词里面的这内容，是不是？好巧，你看，
1: 对，曲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0: 对，
1: 既有出处又不会很拗口，所以他特别的喜欢。

0: 管，就是现在刚刚说的零零后，就是2020年的，是不是？
1: 对，
0: 很多叫这种就是诗词里面的
2: 古风，古风，
0: 对，
2: 还有晚宁，其实你自己的这个名字也很好听，
0: 对，好听，
2: 晚上的晚，柠檬的柠，晚宁。他
0: 我有个朋友就叫晚宁，他叫林晚宁，然后每次叫他的名字就挺对，很别扭。但是你发现没有，越别扭的东西，然后你叫起来的时候就越来越熟悉。
2: 是，但是你的名字如果让福州的朋友来叫的话，有点
0: 为难我们。你叫一下，我听一下。
2: 林晚宁，林晚宁。
0: 你别说你了，就我叫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你怎么会叫这个名字，好别口啊！尤其你姓，你这个姓氏，
2: 因为他了呢，有时候还不太好区分，
0: 对
2: 不
0: 对？
2: 所以就是，而且很多家长他取名的时候还会，如果说你懂方言的话，其实你还会要考虑到方言喊起来好不好听，
0: 是
2: 因为有一些普通话的读音在方言当中它变化太大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邂逅，很美丽吧，但是在方言当中它不是说听起来不好听，而是因为它的变音变得太大了，变化太大了，叫嗨好，邂逅，美丽的邂逅，在方言当中邂逅这个词叫做嗨好，就是它的变音特别的
0: 大，
2: 是，
0: 你们是怎么能记住这么多东西的？
2: 学，像我刚开始学方言的时候是像背单词一样背的。
0: 不是，你之前不是福州，
2: 是这样，就是
0: 不是从小学起来的吗？
2: 没有从小学，会听的、但是也没有听的非常多，日常的交流用语我可以听，真正的开始我不太会说，因为我们这一辈基本上都是推普。
0: 你跟我说你就是你学了多久吧？
2: 学多久？现在还在学呀。现在还在翻字典呢。
0: 行，你又赢了啊！
2: 现在还在学，所以呢，就是也会考虑到方言的读音，起名字的时候，这也是一个点啊。还有我们来看一下，慧敏，他说他反倒欣赏普通简单的名字，比如说邻居家的孩子叫乐宁。快乐的乐，宁静的宁，没有非常华丽的词藻，就是希望孩子快乐安宁，平平淡淡也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美好。
0: 是的，你说从曾经的这种扎堆的这种爆款的名字，到如今是从这个典籍里面来吸取这些灵感，不同年代的这个取名的偏好哈，真的是藏着每一代人这独有的这种浪漫。
2: 没错，其实名字不一定是要多么与众不同，也不一定非要满腹诗词，对吧？
0: 对的，
2: 我们追求语音顺口，寓意端正，然后饱含家人的期许，这一份心意才是最最珍贵的。
0: 好的，那就聊到这儿吧，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在我们节目这个结束之前呢，就把这个周杰伦的晴天送给我们的芬凌
2: 啊。好的，拜拜，
0: 我们明天见。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出发。
2: 相同命是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莫需要您因感病痛，做完清点拢而已，地道手列就可以清拢结束。一就来过去老虎酒内多哈连在我喜爱米西八文羊。亚兰内口语小小讲八文句，但是给黄鱼虎酒娃下滑是八文羊。八文羊是虎酒经典的洗脸酒店，口感轻松，是老一辈端心老的天愿结束米西。伊的做法也在我简单，做米翁初想在我脑里烟烟的米翁，煮熟之后通洗在我穿，加你间巴弄掉的设计哦，不清洁不清点。今天咱阿改顿点讲了讲福州婚宴第三古迹姜水，因为聚藏的时节哦，西欧古迹跟后苏靠近的江通汉的宋代治安记载，民应呼吁挖姜，空气祭奠亚历山恩教育该来姜在左轮下里就来少爷带口爹里少爷聚集多普通话端是少爷多音集少爷音是简另外少爷音推能依据宋光义研究考证，姜一般也是两个人多胡子话带拢依故我命为少爷周恩就来变为后座对应普通话带拢一子而琢磨之大小丘尽地一拿，所以说八翁羊直接翻译过来就来弄脑你八翁尽忠提下了伊的形态。那个班孙小小公告伊野羊孽羊错羊堕羊亚历所愿小小以婚宴后座印证了虎鸠婚宴是老总之经以古汉语挖话说说完清点一八翁羊云中的云像以哈尼焰火，也云中的千年古贼翁哎。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一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在车流穿梭的福州东街口和人来人往的达明步行街之间，有一条东西走向的马路，它全长300余米，在繁华的商圈中一世独立。路过的行人很容易忽略它的存在。这条东起817北路，西至达明路的小巷就是虎节路。行走在修缮一新的虎节路上，路口悬挂虎节和颜的牌匾，但却不见和的踪影。相传过去的子城设有5座城门，城门外均有护城河和桥。当时南边设虎节门，门外有大行桥。在虎节门外东边的护城河被称为玄坛河，至于西边就是虎节河，沿河的道路就是虎节河前。到了闽王王审知主政时，他从天复元年开始创建的夹城，把晋安郡城包裹在城内，设8座城门，3座水门，其中有2座水门能通流水，连海船都能直接驶进城内的大行桥。于是虎节门成为福州许多货物的集散地、中转站。明清时期，虎节河前又被称为沿河西巷。据清代林峰《荣城考古略》记载，虎节河沿已在虎节门之西古名，翌日沿河西巷，西达于杨桥。虎节河往西流经杨桥，汇合于浦尾双抛桥，两河相通，是子城护城河的一段。虎节门前还建有桥，桥名毛印。

桥，后人都称为道刃桥，经历几度损毁，几度重建，到了1928年，虎节河及其东边的玄坛河都被改造填河筑路，于是人们将原来的虎节河称为虎节路，玄坛河称为咸南路，虎节路的名称也就沿用至今。巷子两头连接着繁华的商业区，每天都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无论站在哪边巷口向外望去，都是一片繁荣，唯有此处安静如常，往日的旧时光被浓缩在了这一条短短的道路上。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古代审美和现代审美区别不小，当然这种审美观只能从古代画像和流传下来的诗词中略知一二，但只要人们一提到唐朝审美，十有八九都会说当然是以胖为美，杨玉环多胖啊。很多体型胖的姑娘几乎都被调侃过，说她们穿越到唐朝铁定是大美人一枚。到底唐朝的审美是什么样的呢？唐朝人的审美分为两个阶段，在初唐时还是以瘦为美的，瘦是瘦，但是要有肌肉，也就是要求比较健康的。这个时期的减肥攻略具体分为两种，第一，佛系减肥法，想吃就吃，想睡就睡，缘分到了自然就瘦了，不瘦也无所谓啦。比如李世民的儿子李泰，腰围3尺，体重0.1吨，200斤的体重确实不利于小跑来上朝。李世民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不能跑，那就坐嘛，特许李泰坐轿子上朝。第二就是喝桃花茶。著名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记载，桃花三株，空腹饮用，细腰身。到了盛唐，诞生了全新的健美理念，女子身材以丰硕为美，杨柳腰反而不被看好。大家可以去看看唐代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唐太宗周边的侍女个个风韵，没一个瘦的。需要注意的是，风韵并不等于以胖为美。在现存唐朝人物画中，男子没有啤酒肚，女子也没有大肚腩，身材比例都很合理。当时甚至朝廷选官时也强调健美，崇尚的是自然健康。再说说大家熟悉的集3000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就是其中的典型。杨贵妃肯定不是一个大胖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微胖。要是真像大家调侃的那么胖，这个舞蹈家可怎么跳霓裳羽衣舞和节奏轻快明丽的胡旋舞呢？史书上记载，杨贵妃是其俗喜丰艳，且肥不伤肉，看来还是骨肉比较匀称的。这个时期的健身方法非常多样，除了跳舞，还能参加如蹴鞠、武术、射箭、拔河、郊游、荡秋千、赛龙舟等等体育活动。总之，唐朝真的是一个包容万象、百花齐放的盛世。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做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午安宝贝。
1: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岛。
2: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3: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4: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5: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7: 到到到
5: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
8: 姜饼小孩来敲门。小山，非常冷的一个夜晚，我在屋子里有点想抱怨天气的时候，忽然听到了敲门声，不是咚咚咚那种，而是啪啪啪指三声。我听到了，连忙起身。冬夜对我这样孤零零的白兔来说实在是太长了，我真的非常需要一个客人。门打开却不见另一个兔子，寒风趁机灌进来，屋外的黑夜好像是宇宙的大黑洞。是啊，严寒封锁的夜晚，哪里会有来客呀？我刚想关上门，分明一个东西踩了我的爪子一下，它进了屋，带进一种面粉的香味。惊讶中，我低头看，就看到了它，一个胖嘟嘟、红脸蛋、系着绿围巾的男孩，越过我，不客气地爬到了我的沙发上，呼哧喘着，好像累得够呛。我赶紧把黑洞洞的夜关在门外，反身回小小的客厅。我问候这个寒冬夜行的意外来客：“你好，小宝贝。”灯下看清楚了，他确实不是我熟悉的兔孩子们，而是一个姜饼小人。也许还有一些兔子不认识姜饼人，但我早已听说过这种特殊食品。我曾经得到过一张画片，上面有几个姜饼人，所以认出他是一个姜饼小孩就很容易啦。他眨眨眼睛，睫毛上的白色糖霜像寒冷中没有融化的雪，咧着嘴巴笑时，糖霜布满的嘴唇显得特别可爱，只是两颗门牙豁了，显得丑丑的，很有趣。它清亮的巧克力色眼睛，犹如小鸟的眼睛。它对我点点头。据说，姜饼人都愿意逃走，生怕被过节的小孩子给吃掉。那么，这个姜饼小男孩一定是逃出来的。不知他走了多远的路，在这么个能把鸟儿冻僵的时候闯进了我家里。一个母兔子知道该怎么对待离开家的孩子，他被冬夜冻得冰凉冰凉了吧？我赶紧端给他一杯暖暖的胡萝卜汁儿，他举起杯一饮而尽。他跳下了沙发，在我的屋子里哒哒哒来回跑着，好像是为了让他光着的饼干脚丫变热。这时我真要怪制作姜饼人的厨娘了，既不给这些姜饼孩子穿鞋子和袜子，也没有小手套。然而他跑了几个来回就停住了，站在我脚下仰头看我。多么特别又可爱的姜饼小孩呀！人间的孩子们都喜欢姜饼，让大人们为他们制作。姜饼人和糖果一样，可以讨孩子们的欢

这样想着，我高兴了。我弯腰抱起这个姜饼小男孩。嘿，老天爷，这大冷的天，要是大家都和我一样接触到姜饼小孩的热量就好了。我抱起的哪里是一个寒夜进来的流浪小孩，他简直就是一个热烘烘的烤炉，浑身都烫。姜饼小孩从我怀里滑下去，又乖乖地坐到了沙发上。墙上的挂钟滴滴答答，指针指向了12点，午夜。我不愿意去睡觉，不仅仅是需要照顾不请而来的陌生小孩。睡觉时没有梦，实在是可怕的睡眠。这可不是我独自一人的情形，整个兔子街上的兔子都失去了所有的梦境，睡觉时像死去了一样，兔子们因此便麻木了。这是太冷的缘故吧，尤其夜晚来临，黑暗包围着兔子街，每座兔子屋似乎都成了冰窖。我也坐到了沙发上，紧挨着姜饼小孩。他扭头看着我，举起自己浅棕色的饼干巴掌。没什么犹豫，我立即把自己的兔爪子也伸出来，认真地和他的小巴掌合在一起。对一个小孩子要格外认真，兔子们都能做到这一点。好烫好烫的他的小手啊，热流传递到我的兔爪子上。这时候窗子被风吹开了，大风在屋子里转一圈后猛地吹起了我们。我们顺着风从窗口冲出屋子，进入了黑夜。我活了很久，从没有想到自己能飞。在夜空中，尽管没生出翅膀，我却成了一只飞翔的兔子。我和姜饼小孩一起飞，可以俯瞰下面的兔子街。奇妙的是，我一点都不冷了，身体暖乎乎的，而且越来越热。姜饼小孩的小手依然和我的爪子粘在一起，它的热量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了我。你不怕吧？他问我。他面孔上的眼睫毛，满嘴唇的糖霜更亮眼了。我真的不怕，一个母兔子今夜绝对有了母爱的力量。下面黑黑一片的兔子街，只有微弱的一两个光点点，也许是还在失眠的兔子一直没有关灯。唉，那些沉睡的兔子也都没有梦了。作为一个怀揣美好想法的兔子，我非常懂得不做梦了是什么样的苦滋味。即使一块石头睡着了，也会比我们舒服得多吧。必须让他们温暖起来，如果他们的心暖融融的，他们就可以重新做梦了。姜饼小孩说，他郑重其事的样子像小大人。但这可为难我了，我没有这么大的本领。问题是，逃跑的姜饼小孩就能做到这么艰难的事吗？他似乎一下子就看透了我这兔子的疑虑。姜饼小孩没松手，却脱口而出，你要知道，逃跑的姜饼人绝不是害怕被孩子们吃掉，这真是人们对我们的误会。姜饼就是为了孩子们的快乐而生，他们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最怕的才不是孩子们的小嘴巴。从孩子们身边跑开的姜饼人其实只有一个目标，去帮助夜晚还没有美梦的可怜的生命。为了这个，每个奔跑的姜饼人都要走很远的路途，哪怕翻山越岭，再怎么累也要去敲开一些紧闭的房门。
我明白了，这个夜晚为什么接待了一个姜饼小人。我恰恰也是没有梦的兔子。很长时间以来，我的生命已经充满了深深的悲哀。来吧，去那个古老的小镇和我一起，我们去让那些姜饼屋飞起来，只有他们会让兔子街上的兔

哪里，但无论如何，我都没有见过这么多漂亮的小房子集中在一个地方。当我们飞到了小镇上空，后半夜的宁静中，一排排带尖顶的小房子闪闪发亮，安稳地矗立在小镇郊外。它们像等着我们到来似的，小房子都仰头看着夜空，它们早已整装待发。我看到了奇迹一样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姜饼小孩拉着我的爪子缓缓下降，直到安全地落到了那些尖顶的小房子前。这些小房子就是姜饼屋，和画上的一模一样，由面粉、糖、姜汁制作的食品屋子，很漂亮，好像可以吃。我能做啥呢？兔子不是什么古怪的魔法师，能在空中挪移这些小房子到哪儿去。我傻傻地瞧着姜饼小孩，指望他能带上我做点有用的事。兔子是可以帮助兔子的，他当时就说道，还是那么能够看穿我的心思。他急切地说，如果一只兔子都不肯帮助其他的兔子们，即使一个姜饼人再怎么努力，那也不能对那些死气沉沉睡觉的兔子们产生半点好处。然而我不晓得该怎么做呀。姜饼小孩已经放开了我的爪子，他专注地看着那些尖顶小房子。我的身体又逐渐被后半夜的寒冷浸透了。必须是你自己心里生出热量，你才不会真正被冻死，他好像在命令我。我站在这些美丽无比的小房子面前，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到而难过，觉得自己连一个小孩子都不如。天哪，这是为什么？隆冬深夜，一个扑进家门的姜饼小孩带着我飞到这么远的地方，却让我束手无策地发呆，好像整个宇宙都要把我冻僵。你真心爱那些兔子们吗？他问我，就像姜饼人爱孩子那样。没有一个姜饼人会因为被孩子吃掉而生气或者哭喊，每个姜饼人来到世上都是为了祝福而来。我哭了，不是冻哭的。我又一次弯腰俯身抱起了姜饼小孩，怀里有孩子的感觉只能用幸福两个字来形容。忽然雪花漫天飞舞，面前的小房子闪闪亮光，雪花飘着，像天外神秘的乐曲来到了这里。这些姜饼屋到达兔子街时会成为兔子们的新房子，在姜饼屋里，所有的兔子像姜饼人一样心是热的，就都有了温暖的美梦。姜饼小孩心驰神往的神态，甘美的就像吃了更多的糖。闪闪发亮的姜饼屋离开了地面，缓缓升入高空，像我和姜饼小孩那样飞往了远方。他们一定是去了兔子街。我终于困得睁不开眼睛了，但我相信在天亮之前到家，我也会进入一个彩色的梦。

维彼安基动物故事。没娘的小鸟。几个淘气的男孩捅遍了山雀窝，把山雀下的蛋都打碎了。一只只没睁眼的小鸟从蛋壳里露出来，光裸裸的小肉团看着怪可怜的。总共有六个蛋，淘气包们打碎了五个，只有一个没破。我拿定主意要搭救这个还藏在蛋壳里的小生命，可我怎么做才能让小生灵得救呢？哪个来孵这个蛋？哪个来给这个小东西喂食？我知道离这儿不远有一个柳莺的窝，它一共下了四个蛋。不过柳莺能接受这个没娘的可怜蛋吗？山雀的蛋整个都是蓝莹莹的，它比柳莺蛋要大些，跟柳莺蛋模样很不一样。柳莺自己下的四个蛋是带玫瑰色的，上头布满了黑麻点儿，而且山雀蛋已经孵过许多日子了，小山雀很快就要出壳了，而柳莺蛋孵出来还得过20天呢。柳莺会抚养这个没娘的小山雀吗？柳莺的窝坐在白桦树上，不太高，我伸手就能够够着。我走到白桦树旁边那会儿，它刚好飞出窝去。它在近旁一棵树的树枝上飞来飞去，苦苦哀叫，好像是在那里求我别碰它的窝。我把这蓝色的山雀蛋放到柳莺的花蛋旁，然后走到一些小树后头躲起来看。柳莺好一会儿没回来，不过后来它还是飞进了自己的窝，蹲到里头。看得出来，它对于这个陌生的蓝蛋，左看不像，右看不像，总是很疑惑。那么，等小山雀孵出来，那时柳莺会怎么对待呢？第二天早上，我走。

进白桦树去看，看到一张小嘴从窝里一边伸出来，窝的另一边拖着一条柳莺尾巴。柳莺一直蹲着，等它一飞出去，我马上就去看窝里的情况。里头只有四只玫瑰色的鸟蛋，还有一只没长毛也没睁眼的小山雀。我又躲了一会儿，不一会儿就看到柳莺飞回来了，它把嘴里叼着的一条大青虫喂进了小山雀嘴里。这时我放心了，柳莺已经收养了没娘的小山雀。过了六天，我每天都到白桦树旁去看，每次都看到从窝里伸出来的柳莺尾巴。柳莺又要忙着给小山雀找吃的，又要孵自己的蛋，它那股子忙碌劲儿，我每次看了都感动不已。每回我都是瞧一眼就走开，免得妨碍柳莺孵蛋和喂小鸟，这对它来说是顶顶要紧的大事。到第七天，我再去看时，看不到小鸟嘴，也看不到大鸟尾巴。我心里猛地一咯噔，完了，柳莺飞到别的地方去做窝了，小山雀得饿死呀！啊，幸好不是这样，活鲜鲜的小山雀还蹲在屋里，它睡着了，所以小脑袋没有从窝里伸出来，也不张嘴，看得出它的肚子饱着呢。这些日子，它长得可快了。长出的羽毛差不多把红彤彤的鸟蛋都遮蔽得看不见了。我于是猜想，这山雀为了感激自己的新妈妈，用自己的小身子温暖四个没孵出的柳莺蛋呢。事情正是这样，柳莺给小山雀喂小虫，小山雀替它孵小柳莺。我亲眼看着山雀一天天长大，直到它飞出窝。正好它飞出窝的这一天，四只小柳莺从壳里钻出来了。小山雀飞开，大柳莺自己来抚养四只小柳莺，养得好极了。这就是没有娘的鸟的故事，在大自然中总有它们之间的相互照应。无形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回书说到了，这个邱德用就因为他属狗，李太后对他就产生了想法。那么李太后打算把邱德用赶出紫禁城，他马上就把冯宝找来了，他想听一听冯宝的意见。冯宝那多机灵啊，当他听到李太后让他对邱德用这段的表现发表点观点，冯宝就明白李太后的意思了。
3: 回太后娘娘，这个邱德用最近这段时间好像总蔫了吧唧的，心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一直打不起精神头。再说我看他现在伺候太后娘娘也不像以前

0: 才那么勤快了。哈哈，哎呀，冯公公你可真聪明，观察的挺细呀。你看到了为什么不提前跟我打招呼呢？
1: 回太后娘娘，
0: 我以为这个邱德用他外甥死了，他是不是有很多心事，我就没好意思跟太后娘娘您禀告这个事儿。
1: 那好吧，我今天把你找过来呀，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这个邱德用我不想用了。
0: 啊，那您准备把他送到哪儿去啊？
1: 南京咱们的老祖宗那皇陵应该找一个公公过去管理管理，我看你就让邱公公去那儿吧，马上给他办手续。
0: 哎，太后娘娘，那您这身边呢？
1: 我的身边呢，你随便给我选一个，但是这个人呢一定要可靠。
0: 是，太后娘娘，我一定办好这件事儿。冯宝心里边是特别的高兴，邱德用这条狗终于被赶走了。再说这个邱德用一下台，对新任首辅张居正来说可以说踢开了一块绊脚石。这下子王松的儿子王岩的命就保住了，只要把王岩的命保住，朝廷这些官员人心所向，心里边更得佩服首辅的能力。因为大伙一直痛恨这个张大郎，这回张大郎让王岩给杀了，张居正不光保住了王岩的命，同时也赢得了关心和民心。再说冯宝把邱德用所有的事都安排完了，邱公公是含着泪离开了紫禁城。 第二天冯宝一大早就来到了乾清宫，李太后愣了，哎呦，这冯公公这么早干什么来了？冯宝高高兴兴的来到乾清宫，见到李太后和小皇上，从怀里边掏出两份奏折。太后，万岁爷啊，这广西前线传了两份800里加急的奏折。冯宝当着太后和小皇上的面把这两份礼报从头至尾读了一遍。第一道奏书是殷正茂寄来的，他禀告荔波县的主簿吴思礼与司苗洞酋长潘雅吉两个人相互勾结通匪，他按照军法从事，把这两个人给斩了。第二道是庆远知府许新之弹劾殷正茂的题本，说殷正茂夺皇上的威服，孤权自用，滥杀无辜。乌斯里虽有过错，但是不能判死罪，建议皇上将殷正茂撤职查办。这两道奏书都是同时采用800里加急传入宫中。小皇上听完了，李太后也听明白了。李太后看了看小皇上，君儿啊，你看这两件事应该怎么办？母后，我看交给首辅拟票。
1: 好吧，冯宝把他送到内阁拟票。
0: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小皇上和太后完全相信首辅张居正了，任凭张居正随便处理。同时首辅张居正也接到了一封殷正茂在广西庆远寄来的一封密信。
1: 这封书信也是采用800里加急礼报方式直接写给张居正的。
0: 这可是一封密信，张居正在内阁里边把这封信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同时这封信里边还寄来20万两银票。这20万两银票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呐。张居正从心里边感激这位封疆大吏的贡献。要说这段时间最难的
1: 就是殷正茂。

在广义前线，领着这帮士兵浴血奋战，连续攻破了好多个山头，匪首最后一步步的撤退，朝廷的官军是节节的胜利，但是仗打的是太难了。要说这战争越打到最后越艰难，因为广西那是山高密林，山地作战很困难，但是这位大将军是毫无怨言，最后他请示朝廷把于大猷派到了前线。要说于大猷当时也是一位总兵，高拱在任的时候，李严在背后向高拱告他的状，当时把他撤了。这回殷正茂一上台就把于大猷从军启用了，同时把于大猷派到前线亲自领兵打仗。这个于大猷在明朝历史当中可是一位有名的战将。明朝年间有几员大将在那个年头是威震中外，其中第一位大将就是戚继光将军。要说戚家军历史上出名，我们国家宋朝有岳家军，明朝就有戚家军。戚继光在前线抗倭可以说是威震敌胆，东洋鬼子一听他的大名吓得早就跑了。还有一位大将军叫王从古，王从古是威震北方，他守着宣大，就是宣化和大同这一带。另一位大将军叫李成梁，就是那位朝鲜人，镇守着边北辽东，保卫着大明的江山。咱们别离题太远，话还得说回来，这个于大猷到了前线和殷正茂是相互配合，所以前线剿匪是经常打胜仗，这里边跟于大猷的指挥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在信里边殷正茂讲出了实情，朝廷给他多拨的20万两银子他一个子儿也没动也没贪，他用这20万两银子干什么去了？他可来了个新发明，他买了300颗火铳子。火铳子是什么呢？火铳子就是早期的步枪，这个东西啊产自东洋，当时东洋的一些倭寇到咱们的沿海去犯边，戚继光大将军亲自把这些火铳子都给缴械了。可是把这些火铳子缴回来之后，当时明朝的官军他没用过，谁也不会用，你看当时那么先进的武器最后都流落在民间，老百姓用它干什么？在山里打猎用，这种武器非常简陋，一个铁桶管把炸药放在里边，然后放点铁沙子，再用一个棉花团把它塞住，它一勾那底火，铁管里面的铁沙子就能射出去，但是它只能打一个响。这些武器流落到民间之后，殷正茂花大价钱把这些火铳子都收集起来了，一共300来颗。把这些火铳子收起来之后，他就开始专门派人训练这些官军使用这些武器。当这些官军训练好了，这回到前线派上用场了。这匪首韦银豹和黄猛做梦也没想到官军有这么先进的武器，所以前线战场是节节胜利。可是这仗打到关键的时候，问题出来了，官军所有的动向匪首韦银豹黄猛都了如指掌，这是怎么回事呢？殷正茂就和总兵于大猷研究，于大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咱们的人当中有匪首韦银豹的007，什么意思？也就是卧底，要不匪徒怎么能知道咱们这么多的情况？咱们手下这些人谁能通匪呢？于大猷这位总兵想起了这么一位，

0: 说的这位叫吴思礼，他是荔波县的一个主簿，主簿就等于副县长。
1: 这个官员岁数不小了，是个老滑头。
0: 官军来的时候，他是朝廷命官，可以和官军互相的联系，可是官军走了，他就和这些匪徒联系。这个人他在这儿根深蒂固，因为他跟其他的官员不一样，到时候可以人走加班，他不行。
1: 于大友讲到这儿，殷正茂把话接过来了。于大将军，这捉贼要捉赃，捉奸就得捉双，
0: 必须得抓到证据。咱们这么办，明天让这个吴思礼找一些民团，给前线的将士送军粮，这一试就能给他试出来。好，就这么定。这个时候，殷正茂以两广总督的身份把吴思礼找来了。这个吴主簿40多岁的年纪，在这一带啊待了20多年了，他一直没升上来，只是个8品的主簿。为什么呢？前几年犯私盐被人揍了一本，他花了一大笔钱把这命保住了，最后还留在这儿当主簿。今天一听总督找他，他不知道什么事儿，来到总督府，殷正茂亲自跟他交代了一番。吴主簿啊，现在前线的将士吃粮紧张，有200担粮食，你啊赶快找些民团给前线的官兵送去。他把任务接下来之后，这脑袋里边就画了个弯儿。以前都是官军押运粮草，这回可能是官军人数不够，让我领着民团押运粮食。他觉得这个机会来了，这点粮食啊当礼物送给韦应豹黄蒙吧。他连夜派了一个心腹之人，写了一封密信给韦应豹黄蒙送去了。在信里边把时间地点走哪条路线写的是一清二楚，让匪徒做好劫粮的准备。这天早晨把粮车都装好了，吴思礼把手下这些民团一个个都安排好了。这时候民团有个小头得请示一下子，往山里去有2条路，要是走大路是140-150公里，绕着绕着得走2天，要是走近道30-40里地。但是这条山路非常崎岖，路虽然不好走，但是道近，得让这个主簿拿下主意啊。他和韦应豹黄蒙已经定完了线路，就定这条小路。哎呀，现在这匪徒都被大军撵到山里边了，这一带山里最近挺消停，就走这条小路。这些民团得听吴思礼的，就选择了这条崎岖的山路。可是哪儿曾想，刚进山里边这匪徒就出来了，一顿厮杀，呵，民团这30多人没剩几个，所有的粮食都被黄蒙韦应豹劫走了，吴思礼的命保住了，匪徒根本不能杀的。这个吴思礼非常狼狈地回到了总督府，向总督大人把这情况做了汇报。这吴思礼可露馅了，殷正茂心里边非常明白，但是一点没露声色。好吧，我们知道了。把吴思礼打发走了之后，把于大友请过来了。殷正茂和于大友两个人又研究了一番，最后殷正茂做出一条决定，现在仗已经快结束了，可以说胜利在握，把地方的州衙府县的官员和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都请过来，开一次决战前的动员大会。好，就这么定。现在的总督府可不在庆远街了，由他庆远街已经搬到了荔波县城，
1: 荔波县归南丹州管辖，这个县属于那种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到处都是高山峻岭。这个县城的常住人口也就是3000来人，要是连茅房在厕所加在一起，也就是1000多间房子，来了这么多兵马肯定住不下。最后总督府搬到了关帝庙。关帝庙这个地方，它在一个山坡上，底下是潺潺的流水，后边是高山，这个地方特别好。这一天中午刚到，就有亲兵进来禀报，说是所请的客人都到了山下。好，奏乐欢迎。殷正茂把这令传出去，是鼓乐齐鸣。这些军乐响起来之后，你再看殷正茂领着总督府这些将军是亲自出门迎接。庆元府的知府许新之带着手下这些朝廷的命官，穿着官服站在了这些客人的左边，右边啊是20几个身穿的各种各样少数民族服装的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再看这些当兵的今天特别的威武，你看看一个个站的是笔管调直，那些长枪手、长刀手、短枪手、短刀手、虎头兵、弓箭手已经列好了队。这些少数民族和地方官员陆陆续续到齐了，分文左武右都做好了。两广总督帅殷正茂开始讲话了。今天把诸位请来，是想商量一下下一步剿匪的事。本督帅到任已经4个多月了，由于在前线，在座的非常支持我们，咱们同心协力，众将士奋勇杀敌，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段时间我们官军和叛匪大大小小的战斗进行了几十次，仅天河县北陵山、河池县平凤山，还有南丹州英梦山三仗，斩贼首级是3000多颗，生擒4000多人，到现在叛匪已经像惊弓之鸟，是节节败退。这1个多月以来，官军已经对叛匪形成了合围之势。西北方向通往贵州的独山已经被我们切断了，由总兵于大猷带领3万兵马守住。东北方向可从茂兰突围进入9万大山，由新晋提拔起来的指挥监事黄火木率3万兵马驻守，剩下的4万大军由本督帅亲自率领，就驻扎在荔波县城，已经把这伙匪徒包围在崇山峻岭之中。韦银豹黄蒙所率余部已称瓮中之鳖。本督帅最后决定在近期之内将对叛匪发动最后的总攻。大伙一听闹愣了，原来李岩没留下这么多人马，今天怎么这么多的兵马？书中暗表，于大猷这位总兵官服原职之后，他原来的部队都带来了。紧接着殷正茂又讲起来了，今天请来诸位主要有2件事要跟大伙商量商量，一是军粮的运送问题，二呢对匪首的封锁之前，本督帅要问问来龙去脉。他讲到这儿，把脸唰的一下子沉下来了，然后他扫视了一下坐在左边的那些官员。荔波县的主簿吴司礼来了吗？卑职在。就在这个功夫，就看见那个吴司礼站起来了，他来到殷正茂跟前行叩见之礼，这是朝廷的规矩啊。殷正茂用眼光死死地盯着这吴司礼，我说你在荔波县当了多少年的主簿了？
2: 回总督大人，我当了12年了。
1: 听说你

0: 包庇私盐贩子，车载船装，整整犯了3年私盐，被人告发，本当治你的罪，
1: 亏得你小子花钱一路打点，才免了你的罪。
0: 9年考满了，你官没升，还在这儿当主簿，
1: 这件事可是事实？
0: 哎呦，殷正茂一句话就把吴司礼的疮疤给揭开了。在座的这些官员当时都静了。这时候吴司礼扑通一下子跪在地上了。总督大人，事情已经过去3年了，卑职知错，已经改了。改了？哼，改了你知不知道犯私盐者该当死刑啊？
2: 这事儿朝廷已经处理过了。
0: 处理过了。
1: 那我问问你，要是一个朝廷的命官把军粮私自送给匪首韦银豹黄猛，这个罪是不是死罪？
0: 吴司礼听完当时吓傻了。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3: 隐私泄露，
2: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5: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6: 真实记录福州话点，
5: 经历福州。
2: 海南为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年《今日福州》的左右内容有：福州市委选委会召开会议，提出全国投电后续教育成果；一将考进贼官，扎实推进对我市现代化福州实践。国宁宁做铁，并且研究贯铁路线措施。福州早后第廿二届投下会筹备纲要。风雨端现担当，福州各地各部门信守宣言，积极应对，全力保障人民公众生命灾难安全。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港湾省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市委主席郭宁宁昨天召开福州市委选委会。

0: 另一后续关帖，细菌病种与癌关于树立癌症性健康经济观后续教育的重要知识精神，感染中央同意去年更早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按照福建省委省委会会议要求，大福州市后续教育进行总结，并且部署阿拉伯更早会议领军总结，福州市快点后续教育取得的成效。
1: 强调本次后续教育一年重点，以及新的起点，各地区各部门都清理后续关帖，细菌病动员数量，提出全国头点后续教育成果，而以关注树立癌症性健康经济观，以细节行动坚定用好两个口令，坚决糟糕两个灭后，多提出清华后续建设，清华任何利用癌事件互困。
0: 损害化馈电经济观教育背后，引导广大干部黄军巨星锤炼东城是简单东，多提出清华我们的炸界抓好经济路线，攻坚斗草我们的，不断劝告提升经济之后，多提出清华标本建地，加强经济观行为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约之端节，善待一段决策等记录，完善差异化可好判格体系。
1: 捐赠零售零下以送应运营季节，吉拉动物干部担当当当时间，当时贼当时好，从那里快点更牛。多提出清华新国五案，以降考经济观，引领高级轮滑点，包容跟改善民生，推动高水平安装，红利攻坚三铁路，决胜做念案。多提出清华这一路线，全面清华这些新时代保卫更强。
0: 推动工业投入内，将东源更牛，跟对面应后，建立结合。将东业主的优势、经济优势、多化为地理效能，跟华电动能。工业两大干部多建体一双手下，喜欢带动宏观两面、宏观地区、宏观导向动物干部，以降考经济观，担当作为履职进宅。会议端大，福建省东正大表团和宁夏后续考察。
1: 感明年协早的三内村联系会议进行，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多清理后续关帖，细菌病种类重要知识精神。总结五岸明年协早一位经验，立足公安所需，互救所能，双方所断，多产业融合，落后协早，民生保障，全村全年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协早机制，优化协早管理，头点协早两面，努力打造壮县互救地势。
0: 各要示范效应，明年协早平白项目，为坡下新时代上海境贡献互救力量。会议端大，福建省委主席周祖义和互救联盟今日分开分开更有事以共话进行。强调，此一概念内多捐赠跨部门信息共享，跟协同联动机制，构建做米覆盖，别看管控的风险防控体系，各都警惕当前实地风险影响。
1: 警惕风雨东风，设法应急预案，备战配置重现队伍跟物资装备，确保渡华情况极为有利。远远信守，取得果断，且使灭后人民公众生命安全。会议听取了，你看你呢？世界航海装备大会，筹备更有情况汇报。新年了，福州市省文物教育事业发展总行规划，你看你呢？搞你看三块呢？
0: 福州市省文物扩改创新总行规划。港澳西游去，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气味局的郭宁宁，受福州市代表团，开始在澳门、香港进行活动。港澳省啊，福州气味李朗后续锻炼组后续会举行，会议强调，多清好多岸细菌病当权数量。
1: 建议后续关帖，细菌病种类关于夏威更牛跟基因更牛混合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干净性健康经济观，推动夏威地理体系跟地理能力现代化。福建省委呼吁的福州气味局的郭宁宁昨天并且讲话，福州气味呼吁的气温目前大，福州材料大，吕国元、蔡亚东、左红泽、赵高六还原，其他三位同泽、赵居民还原。
0: 会议之后，细菌病种类关于夏威更牛跟基因更牛混合的重要论述，列个温内涵混合，数量清晰。 全在高地区高部门多松仔松网清好。

正午，云辉贯通一铁路线。多青海两会早后下位更牛，基因更牛的短短一年，提出短信很远，轻易间很细菌病种类嘞。多护卷护照更牛之间，会长于短有历年，短短时间。路过树立，对抓基因前面多远？左面路线是下基因接路，体积一很抓基因，卷基础高公半。一时间行动跟时间时效，坚定运后弄个口力，坚决早搞弄个米后。会议强调，多六六八五早和社会干扰，基因干扰的公办要求，括号历年要考婚礼跟公办保证，必须切换移民立段，建好新时代同意公正路量，一切为了公正，一切依靠公正，运心运境运力早和协民生暖民心守民爱一干扰，必须坚持时手救世，给立足社会世界，红利挑起摸高。不具党应得建议应写力道。同跳三感海向感圈华电感生态华电感民生华电感安装华院等定居精信续下后眷年显爱瓦过节想采九篇短文章。必须坚持东卷银量为了抓东卷催华电包安装好稳定左面清华西些新起来包瑞更强。继续抓后军令东卷暖心冬卷、商业联冬卷、物业冬卷联卷、推动宣称冬卷加地利加一六三为一体，运下华电扩面体制，坚决禁止公正新编不讲结婚跟互白问题，且是将基因导入来打扰相位坚决见到堡垒。会议要求全体公会导入来多将细菌病关于基因干扰混合论述碟片。细菌病关于基因干扰混合剂断有论述后续突破，早为后续教育剂断有后续内容。主席官大动员干部，稳稳稳稳好，运会贯通好，联系细节好，努力多后勤我头上下干部，多后裔地人上建信号，多修正创新上旧道跑，且是将后续成果多华为找好互澳基因、互澳公正、互澳华电影细节信号。在年内改对我国界道具贸易合谈会，众多港澳背后多阿门开幕。几日上午，由胡椒菜送我国了解到，胡椒进口断电影澳跟官员环节，提升苗黑扎实推进，高行参会调备干扰，正以消灭该人。本届投客会期间，胡椒庄居民要好聚焦联动依赖，胡椒菜胜选道具合作对接会，通过道具推介、开放交流。除害退光、下早花博等环节，总分为电线胡椒对外开放下早金额，并且制定花博收片断电下早项目。胡椒坚持高位推动，薄膜联动，精准优算，多举了挖谷技能位优质专案。嘉宾优越干扰，取代该狼神信号。到目前为止，全体军用优越受阿先头节前一团组代表，那么三个共同参会。参会嘉宾郑伟哥覆盖上一两米光来往个别地区到往。同时胡椒自己主人要在前夜参与小点片点食。定制金婚科技控菜新材料新王月接定列其家乱套前夜餐店。点片涵盖主任王一标生物医院地内家居花园等王爷两米。胡椒带送道具区多诺基隆中包区也众多开发区点区。集中电视分区商业势力跟运送环境，我分功能区将协同以内八栋工业分区团组，多专注下早点区打扰短以内两国生活重大点，均衡电线分区眷恋信号跟依赖华电规划。胡椒菜送吴国送光负责人表示，胡椒分团将安排到下回平台，全抓道具下早金额。俊宏电视胡椒商业优势跟开放话力，助力早市早杀招商引资干扰，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优好之招。受湖南沙地影响，港澳三岸胡椒高地出现员工率，风雨端全体高地高部门信守宣言，自己应对，松扎运行短夜工程，具备乌珠低效待命。专利包容移民公正，生命灾难安装。三二多胡椒菜乡区最热连败连丢丢零二，统一丢楼下。
多三个季节只做奉献店低收益重现队伍硬的呼吁信守道义相区别追混乱的建道中到三二四点相区只追已经转播秀台到三二四台点位置在相区最协连败连丢中呢运用出动队伍三个五节送扎低收重现英文三马领五名高瑞重现设备扫把设备带顿点温家华送扎道路高把五里内调锤白队秋诺垃圾堵靠顶只做运黄扫把零四锤胡椒车上广位第一时间播输换成干扰严格老师捏死小事低班低收接路维修各单位全力保障乡区道路通通跟市民出行安全在相关位市政工程队领北闸地下通道崩崩三个北闸取得止水清理北水变高及泄水孔松扎运点泄泄处理巷楼故障修复电轨以及巷浪半海累计修复路面十万的高层督促十三的工地架构未动而庙梁分区信守主权纵横应急取得队伍并且备着跳北水设备铁锹应急探照等等各类物资。我为广东管理队三二四等省温馨别换干扰，东坡主管纵横环城应急取缔队伍。胡椒车炸突取缔队领主管应急重现红队，为环城重现应急救援等干扰提供理论保障。受全港雨影响，胡椒多处出现树木倒伏情况。胡椒环林部门第一时间派出重现队伍。快点重现救灾干扰到三二四五零位置军用派出重现队伍起来内接累计出动重现英文收音三马百里高音锤重现车轮三马四四车锤累计八扎截断接三马两里起刀树木倒伏四马百里四楼树木倾斜三里九楼已经取得八把四四楼受全港雨影响明澳双眼镇国宾段落赛流地铁等澳湾大楼、明澳内端等、庆安军路、基安学生街等等市道道路出现积水。现正发生后，双眼镇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取缔机制，迅速联动道风理论，开展交通管控，积水跳坝、运黄坝渣等重现干扰，全力保障辖区公众出行安全。南内镇保安区密出现内乱，保安公众受控，呼吁新光救援队高薪带队。信守刚好线段快点重现救援到三二四四零零位置累计短夜受控工程接近三零零福建省二四者吉林消救队多南二镇段光街利用春风救天等装备短夜受控工程努力归零应大员工于联安多草病居最美环城安装网联安安居员部门多乡区四七节运营脊椎断电电位陪姐陪姐跳水棒下来建设微蓝灯换成重现设备以及物资双太华开店运黄白渣及最经济干扰联合安公安屋主力建立清一黑区马路海岸滩渡等断电区域开店送渣扩大提醒渔民及时停止海上作业纳令矿业海边用管水调工程多山区盼楼等干部第一时间下听意向新手区地树木倒伏阻断道路三台花坡等陡滑险境并且多三台花坡运黄电位拉起更改响首冲下路圈租雷英网溃电雨链道路包容干扰几细清理路面零星楼缩首换位花坡内土等杂物免得卷控于明枪感新手揭龙换成应急宣言溃电运黄白渣道路传通英网短夜水雷吊楼顶高雄环城白楼干扰对了环城安装并装勉强改水雷过严格老师捏死小事低班低收接楼库澳吊楼最口军网总改写细的短小型最口温馨状态并用改交通温率过总力传修损毁农村道路快手清理倒伏树木路面漏缩等障碍改农业农村过清理民安干流女农顶考点快点运黄白渣口报女农安装顶包女命平安别现每项等被装等跌换等等劝等聚焦 logo 不偶地贼在海点各条边坡地洼地带等断电区域快点拉完水共同水运黄白渣

0: 同老师写献共振短夜暗地。每客定塔中定左面后扎运黄电位光孔混天路廊各号区地散铁溜荒相区内牢等险境。二雷轩整问等等炫等短夜写献共振损太化松扎低修。海南为胡椒圈亲一松就来给哪里给你胡椒感谢你跟你收听。胡建生新用到来为我们举报电话时狂物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宣音给你金配军。
1: 金九亮高波波。
2: 左那是要一个友你不要给你吗
3: 美丽叫麻香，你过来给你吗？
4: 好娘，好娘，一路娘，下班就变啦。好嘞，好嘞。
3: 多把麻奥布面往塞女居，你过来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一到四到年纪被我生内好，对我一面改我翁得上压眼功得西兵团多虎椒北空两老对得定山选国民党共内多虎椒以混修定地华旗共给大选了该往虎椒以得冲。今天的节目那我就在点内这也可了解了啊。定山不被称为对待风军工对待风在该往湖州最激烈的骚乱见到对待风位于湖州北末右塞海拔五万二十点四米下面天啊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军第十八年内军第五里书怀敦兵把守并且多三件设地了塞于木中搞铁丝网搞像一座矮屋抵挡了解放军左攻破垒通往湖州的咽喉要道。解放军在聂北宫在北雷尼书在纳马县武团上样多被我省内好妈妈远接也各地华旗进攻。经过激烈战斗幸好带去了对待定山被采集南野山套。东尼波摩多共去左轰系秀组被我省七号灵性北练已被乱老心动。多部队屡攻不开的紧要关头，大量性命舰队前往靠炸国民党军设地一座隘屋，都壮烈牺牲。经过九万乱被轰炸，胡万乱送李翁跟袁家绍送地重定数十名舰队，前后后继进攻，而四名打开胡椒的白队网，而陷海换取了对待轰舰岛的最好胜利。为该往湖州侵略了作案被我十七号领信对我一面解放军第四兵团要受鬼量向湖州量听证该往了作湖州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虎州北一层公望多虎州景安区修浪轩两老村里土建两所多一高高高念你我嫁你东宫姓卷一高高高念北我十七号多虎州该往五类九念纪念的路线烈士公望鸳山秀卷左右有北翁纪念碑烈士墓三坡王祖像对面北翁近四点七五米四条三墓黄叶北一齐公望又望虎州公区侯进位新以来成为回虎州人温的庄翁撰写

口一练又新奇，女为细数走家住我家专居。今年比昨天月内才用混凝土结构，比心硬开了，被一切给门列手今年比六斤多济。地早下面谁对待定山建岛铺雕，再行了对待定山给剪多面，感恩公民换肯心里一段经。首面纵开建岛刚改，引命列手以轰功威贼。列手末我与今年比好以三坡索，建得四四平方米。被一切给门列手公望。多你框框一念情我被虎鹫贼一命进屋共博位虎鹫贼无无包好单位。你框框一念情我被顿管虎鹫气味虎鹫贼一命进屋共博位虎鹫贼请修炼得于高于基地干虎鹫贼爱国庄业高于基地。你框框高念高我被顿管虎卷神为董书年幼雷共博位虎卷神董书高于基地。想采集的应从虎鸠，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6: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纪律真天真。
7: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乡。
8: 在路路声音端，感受青青远近。
7: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8: 请你收听左海声音。
9: 普及窝整理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节律真限定。
1: 聆听美乐园的本土艺术，感受美乐园的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熏香，明确平滑切润，西方音乐，音乐怎样？听众朋友，多谢时间的你，请大家欣赏明确民众舞台第九部。

0: 不恐同。我拜别母亲车主，金经义合，偏还命得金榜，宏伟肝肠，女婿之臣。今日代天送孝，回大家乡，得来被宏观，亲兄还我皇。进宫，
1: 来，
0: 来到何彩。
1: 前面大人，一道被宏安我回。
0: 哦。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顺就来福州人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介绍伊左海乡音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能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

0: 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命是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莫需要领因感病痛，做完清点拢而已，地道修炼就可以清拢结束。一就来过去落湖州内，多下连在我喜爱米西八文羊。亚拉内口语小小讲八文句，但是既欢迎湖州话写话是八文羊。八文羊是湖州经典的时令小店，口感轻松，是老一辈端心落的田园家属米西。伊的做法也在我简单，做米粉初上在我脑里腌腌的米粉，煮熟之后通晒在我穿，加你间巴弄掉诶。切记哦，不清客不清店。今日咱阿改店店讲了讲湖州婚宴第三古仔姜，最因为聚藏的时节哦，西欧古迹跟后苏考证的江通汉诶，宋代治安记载。民因呼吁挖姜，空气祭奠亚历山恩教育该来姜在做论下哩，就来少爷带口爹哩少爷聚在多普通话端是少爷多音在少爷音是简，另外少爷音推能依据宋光义研究考证，姜一般也是两个样多胡椒话带拢，依故我命为少爷周恩，就来变为后座对应普通话带拢伊子儿，琢磨之代小 Q 进第一脑，所以讲八万人直接翻译过嚟就来弄脑伊八万，正宗提下了伊的形态。那个班孙小小公告伊，野样、孽样、错样、多样，压力所愿，小小伊婚宴后座，印证了湖州婚宴是老总之经伊古汉语挖话说。做完清点的八王羊，云中的云香的哈尼烟火，也云中的千年古贼翁的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微笑着活着，有时候悲剧会重演，好像人类总在错误中探险。时间，
1: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3: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2: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3: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2: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4: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到你的。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0: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1: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0: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露霜在家无措，苦乐聚散都经过。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丢丢，春草歇干净净。
1: 十八明确代谢，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呢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盐。多节时间的了，为大人播算的是周末明确掌温饱，又中年间明确团圆饱。

0: 在深宫里，每年真正真家庭，
1: 为国为民为下代，
2: 万古天师啊！

0: 不才会大啊，
1: 还命丧黄袍。

我做运动，我。

0: 请问道宗，我问过连头一般，
1: 我已经接出来风波和牛波村长。
2: 接到我的万岁，我又接出来尊贵的牛波村长。
0: 一个东东听孙大人见拜，
2: 入菜两厅。
3: 陛下，万岁有旨，送不由节度来孙大人见驾。
1: 有旨。我等来见你，孙大人见驾过我。参见我的万岁，
0: 恭听听听，
1: 呀万岁。
0: 有何大事孙子？
1: 提到我的万岁，我等汉子男一代保卫汉室门，正以我的威信，也正见我去，我用身带御花水头助我，万岁可否送他孙大人进驾？
0: 爷们，
1: 提到我的万岁。我们是中央所来之队，今日独用惊喜必定有价。
0: 王主以谢帝为臣，强助领党有功。
1: 知道我主万岁，我对于中央在世忠心忠义，故而立我定论，何惧挂齿？我主过年，我等相依必从。管家去还来爱真功，万座玉马，
0: 万座。

0: 翻正气来爱不行，管家郭千岁存在兵光，但千岁有因无下匆匆，望我都切勿错到兵。
1: 哎呀，
2: 刘叔伯愿多切，万岁送一便宜攻击的谁？何必郭千岁挥金命言呢？
3: 这谁呀？万岁送信，本是机密之臣，这难道也要在三千岁面前接接数仪吗？
2: 万岁呀！

Thank you.

0: 愿对下跪，你个松汉子妹，顺来见来。
1: 是娘子。
0: 爹啊，
1: 万岁有旨，松汉子妹，顺来见来。

0: 来何不抬头？
1: 不敢抬头。
0: 不，抬起头来。

0: 主们，
1: 请
0: 护卫大军归去。
2: 下不了。
0: 对，请报。

0: 去哪？
1: 毛宗万岁，一位一将，基兴汉中台，恩惠社稷五国求，万座恩台。
2: 一个大鼓传递，红汉中台社稷五国求，顺台见台，
1: 是将军。万岁有旨，奉汉中台为社稷国求，顺台见纲。
3: 是，两军。
4: 以高见证和龙国兄安宁。
1: 汉中台见长，我祝万岁，万万岁，
2: 安心平息，
1: 千万岁。
2: 安心
1: 是，
2: 我人民故意采纳。吾奉下妹社稷归去，奉天社稷国计，
1: 下多礼欧。
2: 刘永清啊，
1: 是
2: 你个大哥送得苦计，奉为国计乎？
1: 是将军，
2: 奉天
1: 是
2: 万岁的。吉下内外，纠葛三天，
1: 下多礼欧。

年年冬干枯，一年啊上沙多，姓王，二叔，汉侯，九重

不爱家走，倒好嘛顶大飞机啊，昨天叫我去玩是我们预定的，哈，母后外国叫啊老

0: 三里也就这样了。
1: 你说对来，不敢不雅进来京都探亲，只因悄密楼告一去西东京。
0: 为么官吏谁写了呢？快些阿切一本国有大王飘带我就有。
1: 铁兵小雅，国有爷再去千里阿切当王。

0: 下，我要先在天机过来，改是改呀。哎呀，你，女大人来讲，女人莫。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丢丢，寸草写干净净。
1: 十八明确代谢，整点李黄红菜。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做末明确掌握报，由中年间明确团演播。
3: 金丝呀，行的，我行。

0: 王给干了一夜从这样啊。
1: 你说对了。

0: 个官女使贤了论，快些阿且一半谷要答我，飘带我就要。
1: 铁面小丫，谷要也在此，请你阿且答我。
0: 哎呀，不用兄弟天机过世，皆是假呀！哎呀，咪，女大人来讲，女人莫讲啊！等我啊，咪，你莫讲慌。

呀，悔不及。今乡有家何等东府哦，共我几位婢女三夫一毛。

0: 大声啊，帮我叫看到女家小爷啊，你管得下我啲靓靓妹个靓女个女嘛来啦吓？我那边看可女小爷啊，你需要帮我叫，只要你开除偷仔，我叫你输我终身之地。
1: 哼，这陆小爷乃东京玉林宝妹，今夜女夜放火暗莫打，女该为不叫。今宵何偶不知报答君王，不就那些不我我现在金将之内领域女役白鹿宝定陆大老爷他们非与我他做
0: 见白红恶送红给个红玉来花，我给你就有胜女呀。臭骂来啊，
2: 来
0: 尊下冲去
2: 谁

0: 清朝乱郎乌文之地，罗虎孔之宋相，口播荆襄之地，勒水阿力等候。
1: 在
0: 宋相太爷。
1: 在。
0: 夜郎应贼，哪来行有之心？来。
1: 在。
0: 关键一看，
2: 来，三千岁送下再去，哪家的国一样喊给我？
3: 三千岁丢命！
0: 我和你国林爷喊给我，快说！

0: 谁狐假宝贵，快快起来，我红军都欲去对待，还落回日多多
1: 下天数。

0: 三千岁松下再去，大家过后一样出现。
1: 这老不三千岁四千岁了，苏安乃是东京古桥啊，红双庆寿啊，跨光腰间挨我树腰啊，来啊，
2: 来，
1: 准备你该走走啊，
2: 来。
3: 就是新来的古桥吗？
1: 终于，苏安乃是阿兰汉状态，今日万岁红爱古桥，虽然古中的哪个不给。外国女修光寒水啊！
3: 遇到正所
1: 修光寒水，
2: 呸
1: 呸！
3: 走起位，哎，兄弟，我是新来的驼队医。五年女惊喜红不休。武进兵变，家留地，欲给新魏国友，当地我对我来的，传下来是虎跃水王位，今届女业光华门啊，欲更加领军于他，打水阿黄谁何之道理？
1: 哈哈哈！哈，下官被误取水呀，三千岁不要听他一派胡言啊！
4: 听说三界主见面如梦见一个女士，看来是修女为模样，枪枪属于顶端。
5: 哎呀，
4: 听说
5: 这女士真是怒家王啊，我对我怒更敢在金乡金地呼吁怒家大修阿王，万我三千岁大度。
3: 何才是做主？如何前来回复？
5: 假庆祝！
3: 啊，郭靖！与靖干一同混水过台，你军旅大徐阿焕该当何当？
1: 哼！就算娶你谁我打去，难道有我这说没吗？啊！
3: 遇到正所
1: 有我说没吗？
3: 啊！
1: 哎呀哎呀呀！听你的，听你的！
3: 哎呀！你来过年，为咱们女当从母。Oh,

见偶有野猪，真丢过跑家，从我也想的呀，谁能会配来痴心被盗，看你浪魂魂主要再进，命在痴心丢落被盗，暗中丢

公，财神你说与金顺达上世女更了啊，已经我居无哎，那里空女心应一代，世君万朝君无比辉煌啊，谁莫令三彩丢了我，古老灵性怪西林北，相变论他千里混杂，左面顶光右面见路啊，求你难去解惑哦，如何一个像我没有过路，红不浪哦低路哦哦，君山既然关系不紧啊，老人卡对做结婚呀，阿姐名山总在名山有三金啊，滚女红暗中女其上无业幸运，铁柱把玉带金银海岸，来撇光临乌罗兰真公娘留云啊，云老人跟我西就归道，荒野下山来定海嘞，公爷是在冰冷岭天居红楼高娘绿幕啊，谁敢问在就来现在多生我怕爱定阴居哟，海洋水洋敢有同娘啊，浪口出追说口出同时在哟，浪心轮流追潮才错你讲啊，古宅红开水毛哟，又去救命又去古宅安救古代耶，大院路居啊，给培养该哟开好为例，因为再好仇家中午啊，好聚翁且多龙王王啊，被水翁斩了阿明王去没有地多，三魂七海孤傲山南妹应该带领啊，孤愁的雄心也基因啊，叫好精英岂有什么大令白了，即将光临啊，跟会顺天谁给送一金给顿我世界咯，哦哦，有能力

在中王的母啊，让你来请我拜关灵今年留走、太难归林罗母啊，阿太尊上啊灵走。

发呀，地元领大爷说了言嘛，顺道话新功早等安哎，平安我太平论酒把头熬成一口，对庙人的古仔听信大爷我来。

走路往后一下，怀中的中口啊，受那也苦啊，救命的街上生我没有孤枕难看。

0: 秋歌呀，送我阿红。见到你我配合，你那么高级的糖啊，路龙有味，送阿龙到去，谁用你妙？教我你中空哦，在风上一夜去经啊，万里有救兵，得有经的赛，更有灵朝佛子啊，几家诚意。今有安啊哟，你有救光。更温床的古仔，昨夜公叔啊，对门外大喊我声牛来，追我溜达，大笑叫啊，红屋那红到太阳的高，乌梅到来，朝家真英，今后来买好多大话。说那不带，哎呀，东游又去云啦，哎呀，天啊来东军，古人又宣道，中军安我飞，好嘞，关宁东，带你了，带天带，带过呀，多有人又说来。可改公他啊啊啊！阿妈小哥招狗乱难爱，三命最善哇！我娘不打呀，没错正宗没二位娘，断安慰断安放，孤仔一个难哦哦啊！叫妈三姐，关叫妈欢送婆来。再要欢送阿老丁三妈我来呀，恩从古仔记，谁敬书？燕大娘啊，就来关林娘，他定领罪。今夜呼应啊，小田路边白白走，田母老对门啊，舅妈哟大肚，光脚古仔叫那七星龙声音管理，今夜老伯翁啊，山顶坡哟庙红一彩。哎，愁归来耶，悲心我难叹。你莫似孤单摆进来，山大愁无论女，多年秘密。
1: 听众朋友，这个时间里就系曲艺的节目时间，就播送到这。欢迎闽南的能源时间，给你收听，南阿基再会。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暖，那机空都会吹，望着光啊啦。哎，卫星庄家那机应多望靠吧。
1: 一般一般，没来没来，我是捣滚是会滑的。
0: 嘘，就连咱阿厝做大那机，面阿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洋洋一把，咱阿小区有几零？捣滚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女丁搞搞零，去豆腐时间啊是干别哩。你从我对门口底捞，做咗生意咯。
0: 哦哟哟哟哟，食丁氏豆包你食几粒啊？也过瘾个吧？
1: 一爸，是那个哪个讲过，丁氏豆腐可以避免垃圾堆上山，减少粪末吞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吞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诶，吃乌米一年豆就冻个啦。
2: 哎，洋洋讲伊无人，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乌烟每日都做混煤团，听到只零点外，不溜车按固零下路行，固零时间里遭到停车一塞，撞车撞人，你我是导火，能车你了莫用我烧，那叮当你再溜，会拿根就只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岛王居民对最高安息氛围导航，这样考虑导航啊，有几好呢？几好有教哦，不要等完成我影片。
0: 去主管讲了我啊，吃几粒，去今年应该得为难了，是为了过两年流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哦。
1: 这样呢，新南讲了，氛围导航是每落言论的最爱，那个学校雇主的二娘院督导员在社区做进我服务嘞。一爸，咱阿厝一路坚铁做好，争取着小区丁氏妇女的导航与帮援。
0: 好了好了好了，一爸阿白了，以后重视你妇女个争取着所嘢好帮援。
2: 真嘞真嘞，咱阿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每落嘢居民嘅最高建设，感恩捐动面好。早早想起干净一句，最爱对你用嘅大爷，考虑呀是应应小结局。家家都唱哦，
1: 一爸，那个这座垃圾妇女真很假，敢松动我，为有好之酒天呼客。
0: 吼吼吼，为那阿里呼酒天呼客。
3: 定时定点，一内为难谁苦？垃圾妇女一内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唱哦。若来云想有好之酒，你跟我共同修好。
4: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

占领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闽生活七十二式，三方七巷之中，有一座规模惊人的大宅，几乎占据光禄坊半条街巷。本地人习惯称它刘半街，也就是刘家大院。它是福州现存规模最大的单姓古民居，宏大的格局诉说着百年家族的兴衰往事。整座大院由四座宅院并排相连，高墙绵延，厅堂层层递进，宽阔的石板天井，雕花木窗，环绕回廊，完整保留清代民居营造技艺。刘家便是近代福州知名的电光刘家族，兴办电力事业，点亮榕城万家灯火，推动城市迈入电气时代。曾经的深宅大院，寻常百姓难以踏入，如今院落开放，古朴厅堂化作家风展馆，行走连绵的廊道，触摸斑驳木构件，能感受旧时大家族的生活格局。高墙之内不仅有家族烟火，更有一代代人开拓进取的故事。闽式生活第81弹，一座大院，半部方向史。刘家大院见证着福州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恢宏古厝静静伫立，向来往游人讲述藏在光禄坊里的百年风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
0: 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